0: 好，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
1: 没错，欢迎大家收听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我们来看一下大蓝鲸上面哈，这个镇江南通宋慧乔，他说早安，佳哥今天又没戴墨镜，我这个帽檐正好可以把这个灯给挡了。然后呢，也慢慢开始习惯强灯，毕竟要站上更亮丽的舞台，就是你要经历很多的梦。
1: 我想说我
0: 编不下去了，
1: 我寻思我这眼睛实在是接受不了这强光，要不就是因为我夜盲有点严重。
0: 就一到晚上看不见东西是吗？
1: 对啊，就是那个手机啊，从小呢用的太多了。
0: 我明显会感觉到，如果两天你不怎么看手机，你这个视力就会变得好很多。
1: 真的
0: 吗？所以对啊，真的是这样 所以大家真的晚上的时候就是把手机早早的放下，然后早早的睡觉。10点钟左右就可以睡觉了啊，早上5-6点钟起来，那个状态会非常的好。张欣问说，欣姐的手串貌似不便宜吧？哎呀，这几万块钱还好啦。
1: 几万块钱？
0: 十几万。哎，大家去猜吧。
1: 十几万？天哪，十几万的手串我还在这坐着。
0: 十几万的手串就不能坐着了，还是要坐着的，还是要努力上班呢。那个是你的爱好，这个是你的工作。
1: 我竟无言以对，
0: 对啊，
1: 我好像不配有这么
0: 十几万的手串是吧？
1: 不配有这么这个奢侈的爱好。
0: 有，可以有，批准了可以有
1: 这个我觉得主要看男神啊。
0: 男神啊，你是说要男神给你买十几万的手串？
1: 不是说买十几万，
0: 给你发十几万的工资。
1: 他得让我有底气买十几万的地。
0: 好，男神听到了吗？男神，宋慧乔说期待你们站上更大更闪耀的舞台。
1: 星光大，
0: 星光大道。张欣说欣姐可以有的。
1: 可以有的，好的，我努力啊，努力，
0: 努力，加油啊！
1: 比如说20年后也或许可以，
0: 不用20年，哪要20年啊？估计有个5年也够了吧？
1: 5年就够了，
0: 十几万而已啊，你在大 A 里面还是可以挣扎一下嘛？万一呢？这两天不是对吧？具体我们就不多说了，挣扎，我用的是挣扎这个词儿。
1: 就是像一个溺水的孩子，抓住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游啊游啊游啊，体力都已经耗尽了，
0: 他总有能够上岸的那一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我们刚刚不是讲到方言嘛，三省哥说对的，这样下去方言慢慢要失传了，因为很多孩子不会。然后丸子说，我们同小区一起玩的，就他会讲，我还限制他，我老公鼓励他讲，说常州人不能不会常州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哈。Gifty 说，我家娃东台话还没我标准，东普不知道偏到哪里了。苏文森说，我家孩子不会说方言，我和他爸呢喜欢用普通话说，所以以前上班坐厂车以为我们是外地人。然后 Gifty 说，我现在东台话说的溜得不行，不过呢还是有一丢丢听出来，别人都觉得我是东台周边的，我说我经常把东台和东海两个地方给搞混。对吧，
1: 我觉得确实江苏很多的地方它那个名字会有点像。然后如果没有生活在那附近的话呢，搞混也很正常啊。
0: 因为东台我都没去过，东海我倒是去过一次，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
1: 我寻思你这话也是说给男神听的，你想去一下。
0: 上次去东海也是男神派过去的，元旦哦，在东海跨了个年。
1: 是的呀。
0: 对，
1: 你还可以去趟东台嘛。
0: 东台不知道哎，男神有没有安排？男神也不安排，小助理也不安排。
1: 那个、
0: 小助理呢又消失了。
1: 小助理最近忙哎，是吧？
0: 也不知道他忙什么。他那天忙了个体检，然后就考试没到时间的。
1: 什么时候？
0: 好像20几号吧。
1: 20几号？哎呦，但是这两天应该也是忙的，他不可能说考试当天才开始忙。
0: 对，前两天我看到她老公发了个信息，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就是她儿子在那弹钢琴，她老公。

0: 说儿子那个弹钢琴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1: 嗯，
0: 说中考加油哦，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嗯，
0: 我心里面想他当然没有压力了，他都已经忧虑了，他有什么压力，就考一个基本分就可以了。
1: 反正我这个学霸的世界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啊，
0: 嗯，
1: 可能轻轻松松吧，敢闭着眼睛就可以考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啊。这个善华生点的，他每天都会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歌。
1: 嗯，
0: 今天的歌是《奢香夫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下面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 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 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
2: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8:1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通过添加微信进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还可以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暑假要带孩子去什么云南啊，三省哥说想去云南玩，然后南通四惠桥说云南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啊，是的，刚刚我看到张欣还推荐了云南可以考虑一下啊，说特别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
0: 对，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香格里拉。
1: 香格里拉？
0: 对啊，香格里拉里面有几个著名的景点，其中有一个就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葛丹松赞林寺，然后藏民家可以做客，香格里拉还有一个香格里拉虎跳峡是分有香格里拉这一边和丽江这一边，就是一条江两边嘛，这一边属于香格里拉，这边属于丽江。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转机。

0: 冰桶香格里拉很有名
1: 啊，就是你会发现你要去到云南，看你具体去哪个地方，
0: 就是你去滇北还是去滇南
1: 啊，
0: 这个它是不一样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对，
0: 滇北是以藏族的风格为主啊，那么丽江就是纳西族啊，到丽江到了大理就是白族。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去滇南的话，就跟你之前去过西双版纳那一块呢，就是以傣族为主，
1: 对，
0: 包括像景颇族啊，就是少数民族不一样。
1: 对，它的风情就不一样。
0: 嗯，
1: 你说如果我再去云南的话呢，我之前好像多次的表达过，我
0: 要去滇北，
1: 我要去雨崩。
0: 啊，雨崩，对啊，就是香格里拉嘛，滇北。
1: 对对对，要去雨崩。虎跳峡呢也可以去一下，就是看看自己的体力能不能支撑得住啊。先去虎跳峡，再去雨崩。
0: 虎跳峡没有什么哎，虎跳峡就是几个台阶下去看一看，然后爬上来就行了，没有多少层。
1: 虎跳峡应该是旁边是有那个瀑布的感觉吧？
0: 它不是瀑布，它是那个应该是澜沧江还是什么江就流过来，到那一块就水流特别的急
1: 啊。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那个老虎嘛，就说会踩在那个石头上，从这一边跳到那一边，就有这么一个典故，
1: 得名，
0: 哎，叫虎跳峡。
1: 嗯，
0: 虎跳峡的香格里拉这一边呢，就是台阶下去，然后看到那个地方，然后观景台再上来。
1: 嗯，
0: 丽江那一边呢，你会在香格里拉这一边看到丽江那一边是有一个茶马古道的。
1: 嗯，对对对，
0: 它是那个沿着那个山壁凿进去的那个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云南的马是那种小马，就叫滇马，很小，就是因为那个茶马古道大马没法走。他只能那个小小的马从那儿过
1: 啊，
0: 所以虎跳峡不累，
1: 虎跳峡相对会好
0: 对
1: 好一点啊。
0: 你要去那个雨崩就很累，
1: 雨崩好像据说得需要4天的时间至少。
0: 以前呢，雨崩是完全只能够靠步行上去的，现在呢，好像说是有那个越野车可以载你上去。
1: 嗯，
0: 然后在雨崩你可以找一个地方，就是民宿休息一下，在那住2天。
1: 嗯，
0: 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知道去的人多了总会有路，像路一样，走的人多了总会有路的，去的人多了总会有民宿的。
1: 没错，它就是慢慢的商业化就开始成熟起来了。
0: 对，
1: 最开始的时候说真的很难住下。嗯，
0: 我一直不知道是在雨崩可以看到日照那个金山，就是梅里雪山的是吗？还是那个必须要到梅里雪山底下？就雨崩主要是看啥？我没去过雨崩，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雨崩。
1: 雨崩主要是徒步，徒步的过程，
0: 就爬山。
1: 对，徒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看到一些美景的。
0: 好，我跟他无缘。
1: 嗯，
0: 只要是徒步爬山的，跟我都是没有办法的。
1: 你那个就是坐越野车哎？
0: 我只能坐越野车，有台子抬上去的那种吗？
1: 对，那就是前到位也可以哈。
0: 也可以哈，越野车直接上去也行。
1: 是，
0: 但是据说越野车也没有办法完全到那个顶，还是要爬一段的。
1: 嗯，就是对于徒步人来讲呢，坐车那是一件比较相对来说啊不可以接受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一定要靠自己的脚步去丈量。
0: 但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啊？我就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平时是在平地或者海拔只有300-400米的地方爬山徒步，
1: 嗯，
0: 那里可是海拔3000多、4000，
1: 嗯，
0: 你有想过你每走一步要比你在平原上面走20步还要累？
1: 对呀，现在我也很难想象到底过去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0: 啊，很难过。因为我在就是刚刚张欣讲的那个普达措，
1: 嗯，
0: 普达措海拔有3000-4000多啊，它是就是翻一下可能3000-4000，然后又下来了那种，它是山路嘛这样的，
1: 嗯，
0: 呵呵，那头痛的呀，
1: 欲裂呀，
0: 那
1: 头痛欲裂，
0: 那每走一步呀，那高原上面有好几个湖对吧？
1: 嗯，
0: 然后突然每走一步，那个头就像被锥子锥了一下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我们有好多同事都吐了，到哪儿都。
1: 我能理解，我尤其是感觉平常呢，既健身，然后那个肌肉练得比较好的人，到那里越不行。我的教练她是个女生啊，
0: 嗯嗯，
1: 她平时呢也是会锻炼身体嘛，
0: 嗯，
1: 她去爬四川的四姑娘山，
0: 哦，她很厉害，啊，高原反应很严重。
1: 她说她那个什么，就是头疼只是一方面啊，
0: 嗯嗯，
1: 那走路呢就每一步喘一下，每一步喘一下，嗯，喘到最后呢，就她吃进去的东西全部都是喷出来的，
0: 这很正常啊。我们别说是我们了对吧，
1: 嗯，
0: 我们去拉萨玩那个布达拉宫不是要翻那个台阶好多层上去吗？那每一个人不都会带一个那个耳机听讲解吗，
1: 嗯，
0: 那导游天天都不知道要上多少趟那个布达拉宫，他每走一步也是这样啊，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红宫啊，这个白宫啊，他也是这样的。
1: 他可能呢就是体力不支，
0: 嗯，
1: 但咱如果从平原过去的话，那就是这个
0: 啥都不支
1: 除了体力之外呢，就身体有点适应不了。
0: 高原反应是七男不七女，七胖不七瘦， 积劳。

0: 老不欺，欺小不欺老不欺小孩是什么？我忘记了，欺高不欺低。就是一般女生的高原反应会比男生稍微轻一点点、但是如果就像你说的平时天天健身撸铁跑步那种、你需要极高的氧气含量的人，到那之后我跟你讲不要多长时间你就开始出反应了。
1: 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呢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就越野的朋友啊、或徒步的朋友就说建议在去高原之前躺平两个礼拜，什么运动也不要做。
0: 他非常的专业，真的是这样。就你那种平时体弱多病的哈，在这动不动要到医院检查的那种，到那儿反而很好，一点事情都没有。你平时身强力壮的，到那儿就倒下，真的是这样的。所以高原反应，但是大家就不用担心啊，就高原反应它只是一个反应，它不是一个病。只要你在72小时之内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因为在高原一感冒就会引起肺水肿，所以一定要小心。其他的其实你扛一扛也就过去了，过了72个小时就没什么事了。
1: 对，但是这72个小时呢还是有危险系数的、就是提前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做好。
0: 对、
1: 如果实在吃不消的话呢，就像刘江老师一样啊、该打针打针，
0: 该吸氧吸氧。
1: 没错，该花钱花钱。
0: 对，该花钱，然后多带一些什么呢？葡萄糖的，比如说甜的东西，像巧克力啊那种焦糖的饼干啦啊，实在不行的话呢，翻山的时候呢，嘴里面含两片生姜片啊都可以起到一定缓解的作用。很快呢，大家可能都要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对吧？尤其是去到像云贵川一带啊，一旦碰到3000海拔以上的啊，就海拔3000米以上，就海拔就比较高了啊，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高原反应。那如果身体真的不适，不要在那儿待，赶紧下来。到海拔3000以下的地方，你人就会舒服了。这个没有什么可那个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我就说嘛，我教练就是喷出来之后，他就非常机智的说，实在是不行，他就回撤了。
0: 对了，
1: 下撤了。
0: 他的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去抗衡。
1: 对，
0: 你真的不舒服，咱该回到平原就回到平原，好不好？
1: 大不了下次再去。
0: 等身体调养好了之后再去啊。好，8:25，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啊。

来自新疆的甜蜜馈赠，天山雪诺枣，严选优质红枣，去皮去核，制成软糯的虎皮枣，开袋即食，每一口都是纯粹甘甜，让你尝尽新疆风味，一口爱上新疆。那价格呢，更是低至了历史底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就可以来享受优惠。不要担心是陈枣，吃了就知道。全部都是当年的新枣，而且是去皮无核的虎皮枣，补气养血美颜，即时煲汤泡水都是可以的。杨阿姨就说啊，吃红枣不卡嗓子，这枣子到家我一天炫了一袋，太好吃了，家里小孩也喜欢吃，主动让我带他来买一点。好心人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听说电台有这个懒人的零食，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临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那继续看到张先生说啊，这枣子买对了，原料就是新疆的原生态的吊杆枣，而且是当季的新枣，它每年被国人疯抢150万吨，更加的圆润饱满，捏起来是有弹性的，枣肉吃起来细腻瓷实，还带有一点嚼劲，裹着新疆特有的浓甜。那秋冬呢，正是吃红枣的好时节，手脚冰凉的女生们平时可以多备一点携带。

0: 哎，很方便，打工人来不及吃早餐，出门揣几颗，也不用担心啊挤地铁低血糖了。肠胃脆弱的朋友们，喜欢红枣又觉得枣皮伤胃的，那闭眼冲这个。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59/5袋，99/10袋，按箱买更划算。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银江南精选”。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的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2: 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4: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4: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通过添加微信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啊，这个刘佳的全拼小写啊，搜索一下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没错，我们现在夹心饼干群艳行富婆出现了。
0: 艳行富婆是谁？
1: 就是我们亲爱
0: 的南通宋慧乔。
1: 哎，是什么呢？我们在讨论啊，就是他想去买咖啡嘛，
0: 对，
1: 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品牌，我们会在群里面给他做推荐。后来发现呢，他点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品牌，某星某巴克，是吧？然后我们一看这价格，好像跟我们平时喝的不太一样。
0: 买的不一样哦，真的。
1: 怎么那么贵？
0: 对，我在想，我说你的这个价格，40几块钱一杯的价格，我买皮爷、买阿拉比卡，就那个百分百，就百分号那个，都可以买了，也没有这么贵呀。
1: 对，在我们看来啊，因为我们平常经常喝咖啡嘛，就是阿拉比卡的那个咖啡豆真的很好喝，
0: 对，
1: 确实是某比某
0: 星某巴某克要好喝一点。
1: 然后就是说这个价格哈，一下子就惊呆了我们。后来呢，就大家集思广益嘛，各种嘛，买券呢或者怎么样的。关键南通宋慧乔说我不懂，我还觉得蛮便宜的，一下子就露富了。
0: 南通宋慧乔，你是隐形富婆。
1: 是的。
0: 对，好好羡慕她哦。就觉得40几块钱一杯咖啡还是便宜的。
1: 他就说印象当中应该是就是 top one 的，不应该是某星某爸爸嘛，是吧？
0: 不是啦，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的品牌，比如说皮爷，我觉得也不错，对吧？然后呢，这个阿拉比卡当然也非常的不错。还有
1: 这些都是相对来讲的大品牌连锁品牌，
0: 对，连锁品牌。当然一些私人的这种小咖啡馆，那我们就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咖啡豆，对吧？
1: 对，
0: 但可能也很好。
1: 在南京啊，就是这种主理人咖啡店也很多，确实很多也都非常不错。
0: 对，但是我们就报不上来他的名字。
1: 广告先不做了。
0: 对啊，那些反正也不需要做广告，大家都知道哈。
1: 对，然后这个像南通的话，因为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
0: 对，
1: 确实不太了解。
0: 就是你其实有的选的，在南京的话，你有的选的品牌很多。
1: 对，
0: 就像你知道刚刚。
1: I'm stand 也还不错。
0: 刚刚晴空万里说39的拿铁确实比9.9的拿铁好喝。
1: 就那个，但是好喝的程度值不值那30块？
0: 对，我不是很清楚啊，因为现在9.9像咖啡快消品属于很多上班族的人的首选，对吧？但如果你偶尔想改善一下口感的话，其实像皮爷、阿拉比卡也都非常不错。你如果你像美式咖啡的话，你就去买 Manner， 然后10块自己带一个杯子，只要10块钱也很值得。
1: 对啊，就是什么样的价位的都可以买得到啊。
0: 我现在自己家里面喝的咖啡豆就 Manner 的，我一般是 Costa 的和 Manner 的会轮着喝
1: 啊。我是让朋友从那个哪儿带了一个胡志明市越南，带了个越南咖啡过来。
0: 好喝吗？
1: 还可以，他带了2款啊。一款呢是磨成了咖啡粉另外一款呢就是咖啡豆要磨，两款的风味不一样。然后平常呢我自己可能会喝一点美式多一些，就我不放奶嘛，那个粉就好喝一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肯定不知道为什么。
1: 然后关键是他跟我讲说磨成粉的比那个咖啡豆要贵200块。
0: 你知道为什么磨成粉的会好喝吗？我告诉大家，东南亚的咖啡它有一个特点，它有很多磨成粉的，就跟南洋咖啡一样。它在磨粉的过程当中，它是添加了黄油和白砂糖，奶油和白砂糖，所以它你看它很浓，它那个黑很黑，但它很好喝。
1: 白砂糖我接受不了，黄油还行。
0: 要不然的话你无法下口，而且一般来说像越南带回来的咖啡多多都是深烘的吧。
1: 反正那个咖啡豆就是自己
0: 咖啡豆是 OK 的，
1: 那个自己需要磨的就真的很苦。
0: 对，
1: 确实很苦。
0: 然后你那个咖啡粉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味道是香的好喝的，
1: 但是不甜哦。
0: 它不甜呢，它你不要以为它添加白砂糖就会甜，它不是的。

0: 它添加了奶油和白砂糖，是让它的口感更好喝更细腻。
1: 哦、
0: 啊，所以你去新加坡啊，你去马来西亚，但凡你喝南洋咖啡，就当地人喝的那个咖啡，都是这样的。包括你像去海南兴隆什么的，他们也是这样的。
1: 好好好、嗯、我默默的吃了这么多糖进去。
0: 哎，还好啦，不会很多啦。它就是它其实在磨成咖啡粉炒之前加糖加奶油的原因，是因为使它的咖啡口感会更好、嗯、否则这种东南亚的很像炭烧的这种咖啡就很浓的、
1: 嗯、
0: 你真的很苦，你喝不下去。
1: 对，所以说我现在，我本来现在喝咖啡喝的就少嘛、嗯嗯、同时呢，如果说我只喝纯的咖啡豆，
0: 嗯，
1: 我就会把水放很多，
0: 嗯，
1: 然后咖啡粉放很少，不然的话实在难以入口啊。
0: 是的，
1: 哎呀，生活已经很苦了，咖啡的苦也接受不了了。
0: 但是如果你仔细喝那种越南带回来的咖啡啊，虽然苦，但它的回甘还不错的。
1: 是的，没错、嗯、确实还不错哈、
0: 嗯、
1: 偶尔转换一下自己口味嘛。
0: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咖啡就是你偶尔美式喝喝，偶尔换换拿铁，喝喝燕麦拿铁，再换换什么。
1: 对、
0: 那天我去那个什么地方，我去那个看灯塔的那个地方，
1: 鱼嘴啦。
0: 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买两杯那个 Manner 过去吧，因为 Manner 的美式不是很好喝吗，在那喝就行了、嗯、我说这个经济实惠对吧。他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他说那个到那儿喝吧，到那儿喝两杯咖啡，一杯美式一杯燕麦拿铁，60块
1: 差不多。哎，
0: 而且问题是那个杯子小到就是两口就没有了
1: 啊、哦！我之前去江心洲嘛、嗯、也有一个灯塔咖啡，也是看日落看夕阳非常好的地方。
0: 嗯哼，
1: 呵呵，一杯咖啡也是要30-40，
0: 对，
1: 至少40块吧。
0: 我觉得太贵了，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能够接受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大概在20块钱左右，超过20我就要考虑一下。
1: 嘉哥你不要想了，你已经财富自由了。
0: 财富自由咱也得省着点花对吧，不然看到银行那个数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重要的是看股票账户那个数字、
0: 嗯、不太想看、嗯、不太想看。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嗯、啊，每天到了9:15，
0: 心情就像过山车。
1: 哎、
0: 嗯、
1: 是的没错。
0: 啊没关系啦，我觉得嗯人生嘛对吧，你有多少财富从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的。
1: 你看，
0: 所以不用去想那么多。
1: 对，你看我们今天穿的嘉哥穿的是粉粉红红的、嗯、哈，反正跟红肯定有点关系。我现在也不穿绿了，其实我绿色衣服可多、啊、你知道吗。
0: 好，不要穿绿色好不好啊，
1: 好，
0: 大家就是多穿一点红颜色啊，喜气一点、嗯、中国人不是喜欢两个颜色吗，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金色，
1: 对，
0: 一个喜气洋洋一个金光闪闪发财对吧，
1: 对，
0: 应该是吧，都是这种感觉吧。
1: 嗯，
0: 因为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好彩头还是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的。
1: 反正寓意好嘛。
0: 对啊，
1: 寓意好，如果大家喜欢那你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嗯、大家喜欢看我们穿什么颜色哈，尽量满足好不啦。
0: 好，
1: 嗯
0: 嗯，接下来我们要相信自己好不好。
1: 嗯，
0: 我们要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杨培安，我相信。

0: 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8:4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麦丽小姐姐说，我都是9.9啊，随便喝。以前啊，现在不行了。不过现在可以去买一些券，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好东西叫闲鱼，就你们想要买的东西在闲鱼上面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
1: 对，就是闲鱼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海鲜市场。
0: 什么市场？
1: 海鲜市场。
0: 为什么这么说？
1: 闲鱼啊。

0: 哎，想想咸蛋的咸就是咸鱼。
1: 闲置的意思吧，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的用意
0: 不是他现在就是那个闲置的意思嘛，咸鱼嘛
1: 、
0: 只是说呢你听起来啊有可能是咸蛋的那个咸呢。
1: 我还在想说咸鱼开始卖海鲜了咸鱼海鲜市场
0: 啊，有个别名叫做海鲜市场啊。不过说实话，刚刚我看到晴空万里小姐姐啊，她说那个搞了一个自己的挂耳，就说自己做起来也是不错的。确实啊，
1: 挂耳也不错。
0: 我觉得有些挂耳冲出来的那个味道啊，一点不输店里的味道。
1: 因为挂耳它也是咖啡粉啊，纯咖啡粉，但是挂耳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冲不出油脂，就油脂相对比较少。它不像你用那个意式的那个壶压出来的，它那个油脂会比较丰富一些。但是看你怎么喝，如果你是想说减肥啊，我想体型变得更好一点，那我觉得用这种挂耳啊或者美式就会比较好。但那个美式大家记得不是你意式浓缩加水的美式，是纯美式壶滤出来的那种美式。那如果你说我想喝一点比较香比较浓的啊，你就可以用意式加奶。
0: 没错没错，确实。或者你可以搞一个家里面的那种非常简易的咖啡机，像我们亲爱的朱燕老师就有，
1: 每天他那就是意式的。
0: 对呀，每天他就是要 double 浓缩一下。
1: 他可不是简易的哦，他那个也很复杂哦，他是半自动的，就是你要磨成粉，然后再用那个粉用那个手柄把它最后压出来。
0: 我觉得只要不需要说咖啡豆放进去，然后呢它自动的去磨成粉，没有这个环节都是简易的。
1: 你是说
0: 意思就是说它需要的是咖啡粉啊，咖啡豆不行啊。
1: 但你可买个全自动的，
0: 那就更贵啦。
1: 贵是贵一点，但方便咖啡豆进去直接咖啡出来。现在咖啡好像是很多上班人每天不可缺少提神的，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啊，咖啡因不能够摄入过多，对吧？刚刚李欣给我看了一份他的营养的教练给他出的一份单子，
0: 就相当于营养师给的一些建议，包括我的餐食怎么去搭配，然后里面就有咖啡该怎么去喝。比如说啊，他提到了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咖啡你喝的时候和你的餐，比如说你午饭之后喝，那一定是半小时之后喝；午饭之前喝，那也是半小时之前喝。
1: 也就是说，如果你定12点吃饭，那你咖啡必须在11:30之前解决，或者在12:30以后再喝。
0: 没错啊，因为它要这个消化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咖啡因跟身体当中的一些这种营养啊，它会有一些反应，然后呢就会抑制营养的吸收。
1: 好，大家记得。
0: 这是第一个，
1: 第二个，
0: 就是呢，睡前8个小时把咖啡喝完。
1: 睡前8个小时把咖啡喝完，就是如果你10点睡觉的话，你必须在2点之前把咖啡喝完，2点之后就不能再喝咖啡了。
0: 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好，
0: 还有一个就是起床之后2个小时之内不要喝咖啡，2个小时之外再喝。
1: 前两条我觉得都可以做得到，最后一条着实有点难。
0: 而且最后一条其实目前我还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6点起床，你要到8点以后才可以喝咖啡。但是8点以后喝咖啡的话，那又是半个小时以后，餐后半小时再喝，那它概念就是你7:30之前必须把早餐给吃完。
0: 对，没错，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你6点啊，7:30吃早餐其实也不夸张了，就是。
1: 也不夸张是不夸张，但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考虑呢？
0: 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来说就很艰难。也就是说你只能是来到直播间，中途可以稍微休息一段的时间的。
1: 然后再喝咖啡。
0: 喝咖啡，对。
1: 我还得2口3口就把它给喝完。
0: 是的。
1: 那一点都没有喝咖啡的那个感觉了，就是为了咖啡而咖啡，就像我的朋友说。你管他咖啡好不好呢，这个不重要，我需要的是摄入的那点咖啡因的量。
0: 你想想，你看看每日我们的工作状态，早 C 晚 A 哟。
1: 早 C 是什么？ Coffee。
0: 对，
1: 晚 A 呢？
0: 酒精。
1: 哎呦，不是这样的，人家早 C 晚 A 是指的涂脸的，晚上为 A 吧，早上为 C。
0: 早 C 晚 A 现在目前来说真的就是早上咖啡，晚上酒精。
1: 怎么说呢，可能
0: 就是说
1: 为了放松、
0: 对，就是说呢，广大的工薪阶层，或者说呢广大的打工族哈，给自己找了一点点生活的慰藉。
1: 好，生活本来是很甜美的，我们可能需要咖啡来给它中和一下。如果你的生活本来是比较苦的，那你可能需要加一点糖，加一些焦糖啊，焦糖玛奇朵来调和一下你的生活。
0: cappuccino 也可以。
1: cappuccino 不甜。
0: 不甜啊。哎呦，香。
1: 全糖焦糖玛奇朵。
0: 那连抗糖的这个事儿就做不成了。
1: 放到一边。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甜的心情就会变好，比如说吃个香蕉，吃个蛋糕，喝杯全糖的焦糖玛奇豆。
1: 我想说香蕉的那个糖分倒也还好，包括西瓜什么的哈。但你要说吃蛋糕，然后呢全糖
0: cheese 蛋糕，
1: 对，然后还全糖的焦糖玛奇豆啊，就是这种相对于来讲加工糖多了之后，那就更
0: 哎，以前我们刚喝咖啡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到星巴克一杯全糖焦糖玛奇豆，再配一块纽约重芝士蛋糕，那吃来幸福的感觉，你知道，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真的是心情大好。
1: 没错，确实是甜品会让人开心一点啊。只要呢，你觉得秤上那数字不是很重要就行。
0: 秤上的数字不重要，体检的时候血糖的那个数值，那个箭头往上翘得很快了。
1: 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看体检的这个箭头的时候，
0: 当然了，
1: 就证明咱已经到岁数了。
0: 你光看秤没有用，它秤上的那个重量不见得一定会上去，但是体检的各个指标上上下下你是比较可怕的。
1: 真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呢，很多啊，看起来很瘦的人，他的皮下脂肪其实没多少，或者是说呢，看起来很瘦，但实际上他肌肉含量很低，皮下脂肪又很多，内脏脂肪也有可能很多，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你的整个人的胖瘦和你自己的这个内脏五脏六腑到底健不健康不一定划等号啊。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外在没有什么脂肪，内脏脂肪会比较多。
1: 对，我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个朋友嘛，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去教练去健身的那个朋友，他呢是相当于跟朋友一起去，他不做运动啊，然后你会发现呢，他身上就是那种泡泡的，但很瘦，大概1.7米的个子啊，也就90斤的样子。
0: 女生吗？
1: 女生，然后内脏脂肪偏高。
0: 对啊，你们以为高血脂都是胖的人才会得吗？很多瘦的人都有血脂高的这个问题的。
1: 高血脂哦，还有一个同学你认识的，就是在电视那边的一个同学嘛，他说他也是，他应该是在那个生完宝宝之后，他跟我讲说他血脂高，但实际上他本身也很瘦啊。
0: 你说文同学吗？
1: 文同学
0: 他够瘦了吧？
1: 超级瘦，然后他说那段时间血脂高。
0: 所以不要只看外表，还是要看内在，看体检指标，
1: 该去体检去体检啊，
0: 该好好检查好好检查，这个很重要好吗？
1: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敢于什么？敢于直面自己的体检
0: 报告，
1: 体检指标。
0: 好啊，时间来到了8: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啊，小写1005846。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大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我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喽！
1: 明天见，
0: 拜拜。
2: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

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2: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1: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2: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3: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4: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支持。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朋友啊，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啊，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进行收听，那么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间，股市直通车将会开启视频直播，那么在大蓝鲸上进行视频直播。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一个半小时全程的观看完，那么要通过大蓝鲸 APP 啊。那么下载好大蓝鲸 APP 之后呢，大家首先要进行登录，在一键登录的上方隐私条款免责声明前面有一个小方块，大家把那个小方块点一下啊，勾，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打了个勾啊，打勾之后你再进行一键登录，
3: 就可以登录进我们的大南京了。大家进来之后呢，进入我们大南京之后啊，来到主页面，看到中在这个正中间还是比较醒目啊。第一个服务热线下面有主播号，有这么两排，各位点进去第二个啊，第一排的第二个蓝色的主播号三个字，点进来之后，您可以发现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啊。各位呢，来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啊。大家可以进我们江苏财经广播，然后把商萌和大鹏的这个主播号啊帮我们加一下，加了之后呢，各位右上角显示已关注，就说明你已经关注了啊。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的话，也欢迎各位啊可以把我们的主播号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啊。其实个人觉得我们对于市场主线的判断，对于逻辑的把握还是非常的精准啊，各位基本上大的逻辑没毛病。从上周啊，上上周，我就上周一吧，还是上上周一，我就问孙老师能源金属，能源金属，各位啊，市场我们看到了吧，这个国家已经把一些稀有金属像钨啊、锡啊、钼啊、稀土啊等等啊，已经列为了我们的战略金属限制出口，对吧？特别是我们对于日本的民军民两用物项的限制出口啊。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可能日本有很多的新材料啊，有新技术，但是你没有材料，你没有物理世界的这些材料，那么有一些技术啊，有一些终端的产品啊，你是做不来的。现在全球AI 在快速的发展，但是一些底层的物理世界的材料就显得更为关注。国家层面上，我们看到已经把稀有金

并属列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各位这个高度可见一斑啊！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说材料涨价确定性啊，对吧？就是我也还是我的观点，我认为上游的这个 AI 上游的硬件不是不好，但是千把块钱啊，中继续创涨了10倍啊，从去年以来还不算从924以来哦，一中天10倍，然后是394那个叫天孚通信7倍。都是千把块钱啊，这个元杰科技2000多，各位啊，小散户可能真的是买不了多少，而且我们也认为，像我也认为这些票基本上已经被主力高度控盘了，高度控盘啊，对于大部分散户来说可能已经不是太友好了，性价比不是那么高了，并不是说它不好啊，我只觉得它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在跟大家也发掘出来，现在机构开始去深挖，向上游去挖，往确定性去挖，挖一些材料。那么从上周到本周，我们看到材料这条线正在非常稳健的演绎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呢，我们也认为下半年可能是一个双主线啊，就是一些科技硬件加上材料这样的一个双主线啊，涨价的这样一个逻辑。好，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各位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加起来，加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不失联了啊！主播号里是我们所有的节目和个人介绍，大家可以进来看到。像我的这个主播号里中间有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大家点进来在这里就可以听节目看节目，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可以节目结束之后你也可以拉拉进度条，都是 OK 的啊。然后下方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金视频，是我给大家每天啊更新的一些视频的内容，关于经济生活的啊视频的内容。昨天呢我们是跟大家说了这个超级赛道，现在硬科技领域正在掀起 IPO 的热潮啊。然后最下面这个大南京音频商盟说股市非常推荐给大家，是在每天每个交易日收盘之后啊，我给大家精心准备的当天市场的一个回顾，以及一些机构和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基本上8到10分钟的内容啊。这个小专题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是我很精心的给大家来准备的啊，一天市场的一个回顾。所以这个小专题各位加了我的主播号之后，建议你每天可以加关注起来啊，可以听一听好吗？那么各位此刻进了我们的大南京之后呢，就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想加入我们啊，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听着不过瘾的啊，想线下还跟我们互动的，想加入我们股市直通车听众朋友股民朋友的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下方的这个互动栏里，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如何来入群啊。好，那么各位啊，今天我们还是统一动作，进来之后先把打卡两个字啊，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上，然后各位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吧。那么今天上盟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稀有金属列入了国家的战略资源。各位啊，你有持股吗？有持股的朋友来扣一个一啊，没有持股的朋友扣一个二。如果有持股的朋友，首先可能是听了咱们的节目也听进去认可我的逻辑了，对不对？或者是现在拿在手上啊，这个大家可以发现啊，这个我记得在上周越来越好阿姨啊，当时在群里面说她有这个夏乌，然后我也跟了一句，我说我也有，对吧？各位啊，大家知道这个钨是世界上应该是硬度熔点最高的这个稀有金属之一，中钨、夏钨、张元钨业啊等等，对吧？钨其实在去年的时候，钨曾经我还跟大家讲过啊，我曾经认为自己夏钨已经做得很 OK 了，那一波赚个10%+大几十左右，我自认为已经做得很 OK 了，结果回头一看。其实我又把它摔在了半山腰上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也是跟着这个趋势啊，我们在不断的去挖掘，去符合这个主力资金，或者说这个主流资金、主力资金挖掘的这个方向吧。那么这一波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国家的这个战略资源的这种把控，稀有金属钨，对吧？虽然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个钼靶材可能会替代钨，但是这只是一小部分。钨在整个航空这个军工啊，包括在我们的 AI 应用上有大量的应用，各位不是一时半会能完全替代得了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中钨、下钨啊，特别是下钨它是全产业链，它是链条比较的这个完备，对吧？今天早上我其实这两天我一直在看到有关于这个相关的一个材料，因为我也有身边的朋友这个跟机构他们也是最近在挖材料，挖的比较多，因为材料现在基本上性价比还比较高，对吧？各位像我们之前说的什么钼啊、洛阳钼业啊、西业股份啊、中钨、下钨啊，对吧？一些小金属、能源金属你还下得了手，那种大几百块、千把块钱的可能对于散户来说已然不是太友好了，对吧？你说我们散户基本上大部分人也就是几十万、百把万啊，你说你这个你中继续创你能买几手啊？你也买不了几手，对吧？可能有些人你一手都买不了。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小金属、能源金属，首先它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广阔啊，还有就是国家来到了这个战略层面。各位啊，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所谓的各种你的这个 AI 你就无从谈起啊。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能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这种能源金属的这种高度啊，高度上来之后，我们看到小金属，最近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能源金属，木啊、钨啊，对吧？一些这个矿，包括一些合成品，像最近的电子布啊，对吧？你做 PCB， 你必须要有 MLCC， 你必须要有电子布，你这些下游你都要有，而且有些矿池能这个资源，就像孙老师，我们这两天也跟大家讲，它有一些是半生矿，你本身没有的，你必须在这个洗矿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对吧？所以啊，这个对于能源金属的这个挖掘，但是确实很专业啊。就像以小温为代表，他不挖个股，各位没问题去挖 ETF， 对吧？你贵金属的 ETF、稀有金属的 ETF 都可以有，各位。在我看来，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第一，我一直认为，ETF 对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很友好。第二，对于大部分的人，普通投资者，咱们这个本来就有工作的普通投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模糊的正确就够了。啊，你说你去挖很细，你去看这个每家企业，这十家企业啊，这四五家都做钨的，他们各有什么侧重点不同，对于散户来说要求太高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模糊的正确就够了。贵金属 ETF 也有，锡金的 ETF 也有，对吧，各位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大南经上就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各位你有没有稀有金属的这个持股啊？是有 ETF 还是有持股，对吧？稀有金属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战略资源，各位你有持股吗？或者有 ETF 吗？有的朋友来给我们扣一个一，没有的朋友扣二，我有啊，实话实说有，小温也有啊，实话实说他也有，我知道他是买了一篮子的 ETF， 非常好，各位真的，可能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吧？特别是像我可能还关注的多一点，因为我毕竟做了20多年的这个财经节目，而且我也感兴趣，我也喜欢，我会跟研究员啊，跟券商的首席，我去跟他们聊，可能有一些个股我会看的多一点，研报，对吧？基本上小温也知道，我大部分的时间挂个耳机，我都在听一些研报或者一些电话会，就是我是会很感兴趣。但是大部分的人，你可能本身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那么我觉得你去挖买一些 ETF， 做一些 ETF 的布局就够了啊，真的就够了。咱们在群里有一位叫富利的啊，也是我们一位老股民，也说了，对吧？这么多年这个炒股下来，他也说干脆就买 ETF。其实真的对于大部分的散户非常的友好，各位5200多只股票，你去挖个股你得付出多大的心血和精力。就像我这两天也跟大家讲，对吧，其实我最近跟一些基金经理啊，不论是公募私募，公募我跟他们沟通了，发现这些人啊学历很高，专业性非常强，关键是什么，还很努力，他们很勤奋的，各位啊。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啊这个市场越来越缩圈，专业度越来越高啊。就像我一位女朋友说，她说我们从来没有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你现在啊，其实我觉得抓一些，你把逻辑看对了，或者你用心的听咱们的节目，逻辑抓把握对了，那你去买一些 ETF， 其实宽基啊，买一些宽基，然后买一些行业的 ETF 啊，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或者说是比较友好的这样一个选择啊，不是说上游的算力硬件不好，对吧？但是我们只是认为，可能对于大部分的散户而言啊，大部分的散户而言，普通投资人而言 ETF 是个更好的选择。然后马上我也提醒大家，六月底到七月初马上这个半年报要出来了，今天对吧，好学生出来了啊，小甜甜今天第一份亿维锂能的预报出来了，对吧，应该是亿维锂能，我没记错，今天大涨了10个多点啊。所以接下来市场的预期可能又要往这些这个业绩啊，业绩是试金石了，对吧？就像我昨天看了中钨、下钨，可能今年上半年业绩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持仓是什么啊，还是人都是还是有感情的嘛，就是我现在的金属持仓，我可能还是在钨的这一块啊，当然，对吧？这个毕竟自己做过，也比较了解，包括它的这个盘中的波动股性，可能我也会了解一下，图形我也会更熟一点啊，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上午现在还没出来吧？应该是今天上午是有日本央行的加息，然后最关键的其实。本周全球最关键的应该就是在17号还是18号的凌晨吧，是这个沃什啊，他的这个接下来他会怎么表述，他的表态是全球啊各方比较聚焦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总体认为啊，就像之前市场在担心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我也跟大家讲，我倒不认为美联储今年会有加息的这个预期啊，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大概率来看，或者说绝大概率来看，加息的这个预期是不太会有啊，不太会有啊，这个但是降息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也是越来越低了啊，就看国际油价，因为据说双方啊已经19号要在瑞士签订这个协议，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如果真正的这个油价下来了，对于全球的这个风险资产啊，对于这个高的这个风险偏好肯定是一个这个助推，然后通胀下来啊，基本上对于全球的风险资产啊，对于这种成长股又是带来极大的一个利好，看吧啊，我们重点来看。但是现在目前来看，当然是边际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缓和的这样一个迹象，好吧？那么各位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各位就抓紧时间来打打卡咯。各位手上有这个贵金属的、稀有金属的啊，木叶，嗯。

0: 对亚先说，木叶，我们在上周五6039935，对吧？我们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也跟大家讲的，对吧？洛阳木叶啊，木啊，什么锡啊，有色啊，铜陵有色啊，钨啊，对吧？这个其实化工我也蛮看好的，化工真的，各位，哎呦，起来了句话，化工啊，各位，化工啊，我觉得化工、包括制冷剂，对吧？这个巨化我是星期五特别看的，跟他们有家券商聊了一下啊，他这个制冷剂啊。对吧？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吧。还有一些大股东的背景啊，去抓一抓，好吧？啊，这个目前看这个能源、化工、能源是比较多的啊。六氟化钨又上了，对，包括这个 TC 是 CC 这个叫什么 MLCC 啊，包括 CCL 电子部、中国巨石，对吧？也是不停的涨啊，也是不停的涨，涨不停。对，然后这个朋友说，我有 ETF 很好啊，很好。然后188尾号5166的说，仓位小等于没有啊。这个好，越来越好。阿姨有厦门物业，太好了，是啊，咱俩是同一个持仓嘛？对。夏物这个阿姨上周跟我说有，我说我也有啊，我也有，就是确实我对于这个稀有金属、贵金属还是比较看好的啊，因为它在 AI 的应用，包括它在，因为这个钨它的这个燃点非常高，它的军工在发动机啊上面这个喷气发动都会有啊大量的这个应用，虽然可能有一部分的去替代，但是我们认为。全部完全替代可能目前还做不到啊，还做不到。好，来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大南京上啊，继续抓紧时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大家手上有稀有金属的朋友来扣一个一啊，没有的朋友扣一个二，有 ETF 也 OK 的，很好啊，有 ETF 也很好。还有就是昨天晚上的商业航天，昨天晚上各位我们看到 SpaceX 啊，据说昨天晚上马斯克一夜涨出了一个巴菲特的身价，是吧？好像是我看到有这个标题，我没点开看啊，好像昨天晚上 SpaceX 又涨了百分之多少，十几还是二十几啊。然后昨天晚上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大幅的走高的啊，但是今天在我们前面开盘的日韩股市好像是有一定的小幅回落啊。好，来各位，10:16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点评。
1: 整点看盘，
0: 好，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信达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申新鹏老师。申老师上午好。
2: 好，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你好，申老师，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就是本周只有四个交易日嘛。那么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又再次啊，一个是我们看到 AI 的这个全面的回潮，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稀有金属，对吧？一些涨价小金属、稀有金属今天也是继续连板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包括化工啊这样的一些涨价题材吧，或者是一些确定性，对吧？今天我们看到亿维锂能也是发了这个中报的预告，也是业绩好，今天直接蹦了10个点。那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短期？第一，短期市场的趋势怎么看？第二，就是在这个操作层面上，我们看到最近国家也把这个稀有金属列为了我们的战略资源啊。对于最近涨价的一些稀有金属啊，像钨啊、钼啊等等吧，您是对他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可持续性，您又是怎么看的？以及当下在节前啊，端午节其实总体上给老股民的印象，至少给我的印象是不太好的。端午节嘛，对吧？这个好像历史上端午节就这个市场走势不是太理想。那么今年会不会有所不同？那么对于节前的这个持股策略，我们也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我大概说一下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我那个观点，就是你不要太看短期的一个因素，因为短期的话基本上风险事件都已经落地了，就差一个周四晚上的就是卧室美联储新主席卧室的一个讲话嘛，大概率肯定是维持不变，但是主要是看他一个态度，那我觉得就是川普在就是这个联储议息之前先把这个谅解协议先签完，对吧？它其实是在给市场一个降温的，你包括就是现在的贵金属这个涨价涨出来，其实就是跟美元周期是相关的，你美元一旦进入加息周期，那你所有的大宗商品肯定是不能看的。但是像钨那个题材，我觉得钨那个应该不算是正儿八经的就是涨价类的题材，它应该算是一个就是涨价类的那种东西，它应该算是一个 AI 相关的一个附属题材，我觉得。但是那种涨价我觉得博弈的难度太高了。那种涨价不建议人去参与，波动又非常大，而且你赚钱跟那个拿得住的性价比是很低的，你根本拿不住，就那种波动。那个我也看了一下，就六氟化钨那些相关题材嘛。基本上是正常人是吃不到那种收益的。所以那种边角的题材我不太建议看。那其实对于端午节这样的一个，我们只放3天嘛，然后正好叠加周四晚上那个卧室讲话，其实所有的事件都落地了。那我觉得我们目前所要针对的就是面向中报的一个布局。面向中报的一个布局，那面向中报的一个布局的话，那我们肯定要看一看硬科技。你到时候如果是真的一些题材类的机会上面来的话，业绩大概就是不太行的。然后我之前建议大家就是减到80%嘛，科技六就是差不多70%到70%左右，那我觉得是一个拿到一个非常舒服的点。那等那个最后一个靴子在落地。

0: 之后，那端午节之后再把它加回来，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至于我说的那些就是去消费那些观念，我是还是一直是这种观念。你像消费，你就去看最近的最经典的就是贵州茅台的，这个肯定是要看的嘛。
1: 嗯，
0: 其实这一波科技就算跌了，就算调整了，
1: 嗯、
0: 科技某贵州茅台我昨天看了一下，也就从底部上来，截止到昨天也就一个点。
1: 嗯，
0: 那这个直播率就非常非常低了。
1: 是，
0: 啊，我觉得就是消费这一块，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我自身的一个观点嘛，就是也是一个体会。
1: 嗯、
0: 就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我最近就是晚上，比如说喝完酒之后，你找代驾嘛。
1: 嗯。
0: 以前代驾我记得起步的时候五六十。
1: 嗯。
0: 我昨天晚上找代驾，居然去找了20多块钱，20-30块钱。
1: 嗯。
0: 就太卷了，其实消费真的起不来。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就是像原来房地产就是出来的一些金贵嘛，就是那些比较有钱的人。
1: 嗯。
0: 他是愿意消费的，因为他们像房地产天然。带有一种社交的属性，
1: 嗯，
0: 所以他们那种局商务局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但是这一波真正在市场上赚钱的人其实是科技相关的，
1: 嗯，科技新贵，
0: 啊、对科技新贵、
1: 嗯，
0: 那他们其实这种局就很少了，相比较而言是少太多了，
1: 是的，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观点都就是相对印证，再加上房地产，其实我也看了，我也关注了，也就是可能是，上海。好一点，
1: 嗯，
0: 北上好一点，
1: 嗯，
0: 啊，其他的城市其实南京现在也稍微好一点，我也自己摸中间嘛，就是现在房东就是开始有一点稍微吸收了，
1: 嗯，
0: 啊，就是有一点那种吸收感，但是你真正的拐点你可以等做右侧，你这种左侧的直播率实在是太低了，
1: 嗯，
0: 就我的建议还是就是你那部分钱科技出来的钱先不要进，等到后面我觉得中报的业绩真正硬的还是科技，就是科技龙头相关。
1: 嗯，就还是硬件嘛，您倾向于还是硬件吗？
0: 对对对，就、
1: 嗯、
0: 而且硬件里面就那几个龙头，
1: 就是以出海链为代表是吧？
0: 对对，就那几个龙头，
1: 嗯、
0: 其他的其实我说实话偏题材多一点、
1: 嗯，
0: 业绩兑现的能力可能会差一点，没有那么好兑现的。
1: 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关于端午节，包括之前我一直输出的观念就是中报这个东西，就是还有季报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赌季报这种，我觉得这种短线的机会是很难做的。
1: 嗯，
0: 尤其是现在量化。这么聪明对吧？我觉得你像游资现在都听不到什么游资的声音了，已经，
1: 嗯，
0: 非常难做，非常难，非常难做。对，
1: 那盛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消费的这个话题，我也是认可啊。确实，我们看到总体，就我据我了解，确实那些就是35到45岁的这个科技新贵，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就像您所谓的这种对于消费的这个刺激啊，可能偶尔去买买豪宅，对吧？像最近上海、北京、广州啊，包括像这个对吧，一些豪宅可能杭州啊，可能豪宅是有一些拉动。那我想听一下你对于券商怎么看？就这两天我们看到，其实券商股是有一定的表现，只能说它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呢，我知道就是大部分或者是相当多的咱们的资深的老股民吧，其实对券商是非常的有感情。那我想了解一下你对券商怎么看，有没有机会？
0: 嗯，券商其实我觉得，
1: 嗯
0: 做右侧稍微好一点。
1: 嗯，还是做右侧。嗯，
0: 对，做右侧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起码券商，我觉得你来个龙头，比如说来个放量的大阳吧。
1: 嗯，
0: 就是放量大阳，那你还要看持续性，像昨天一天完全是不够的，而且昨天一天涨上来的时候，我立马兑现的就很多。
1: 嗯，
0: 其实我也对比过，就是我也看过。就是我也跟其他人我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对比国外的高盛跟大摩嘛，
1: 嗯，
0: 其实他们的市盈率都在20几倍的市盈率左右，
1: 嗯，
0: 你像国内像中信这些就几倍的市盈率，我觉得是其实是算低估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这个钱总是要看性价比的，你如果是就是你科技相关布局，然后你券商这边再布一部分局，就是相当于分仓一部分，那我觉得是可以，你分为成仓在里面是可以拿一拿的，因为。我也看过，就是大摩跟高盛，你20几倍市盈率，而且美国，我觉得美国一个点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它涨起来不光是科技涨，它一些消费龙头，包括可口可乐，包括那些就是正儿八经的大的公司，它也涨。
1: 嗯，可口可乐其实新高的，可口可乐新高的，
0: 可口可乐是新高，然后大摩跟高盛基本上都是新高的。
1: 是，
0: 但是国内这个风格就非常对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国内非常不好做的一个点，就是在逼你做选择嘛。
1: 嗯，是，
0: 就在逼你做选择，那你逼你做选择，那你就是。非对即错，
1: 嗯，
0: 那这个就是
1: 起不来的变成了雪包，我们看到像一些老灯现在就变成了雪包，
0: 对对对，
1: 不停的出现，
0: 就很
1: 厉
0: 害，就是老灯，所有的老灯反弹就是雪包，
1: 是，
0: 对、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观点嘛，就是通过大的波动来把这个仓震出来，然后让你成为雪包，其实是这个观点，
1: 嗯，
0: 而且这个也是这个手法，
1: 嗯，
0: 但是券商我说实话我觉得是可以关注的，
1: 嗯，
0: 因为刚刚所有的消费里面我都

0: 但是券商是可以关注的。嗯，对，我也一直在看，因为我也是看这个地方。嗯，但是我现在说实话，现在这个直播率就没有必要，我觉得是。那么申老师，您怎么看最近这个
1: MLCC 啊，一些零部件，对吧？我们看到一些像工艺MLCC啊，对电容这些也很夸张啊。那对于这个您怎么看啊？好像已经涨了这么多还在涨，那对于他们的这个目前这个您什么观念？
0: 所有的这些观念我都觉得现在目前大家看不要去看了，嗯，不要再去看了，真的，嗯，看不懂的方向。其实你像电容其实是概念机会，但是你不好设止损，
1: 是是，嗯，
0: 你进去之后你不太好设止损，那你除非是五成，就是 0.5成仓，那你进去玩一玩， 那我觉得都可以玩，嗯，对，但是你上不了仓位。嗯，好，还有就是这个马斯克的，就我们看到
1: SpaceX 商业航天，这个自从 SpaceX 上市之后，这两天其实也是大涨啊，真的是大涨。对，昨天又是大涨，然后说昨天一晚上马斯克的身价已经涨出了一个巴菲特了。那您怎么来看待？就在 A 股，你觉得商业航天会不会有一些映射，或者说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个表现？嗯，A股的商业航天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落后蛮多的。嗯嗯，因为我看东西，我还是比较喜欢看。
0: 它到底有没有兑现的？嗯嗯，对，就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纯题材类的机会，嗯，你搏一个难度其实是蛮高的，嗯，
1: 是
0: 啊，嗯，商业航天其实1月份一波达到头之后，你其实都非常不好做了已经，嗯，那我觉得还是观察时间节点，嗯，一个是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口碑，就是能够成功，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节点，但是我觉得短期内今年肯定是不太能见得到的，嗯，今年不太容易见得到，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上市，嗯，这个节点就两个节点，嗯，就是那个蓝剑航天嘛，一个上市节点，一个是那个什么时候成功这两个节点，嗯，你家的映射，你像美股其实也就 SpaceX
1: 涨，嗯，你家的都没有涨，嗯，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
0: 不太容易看，对，嗯，是，就是现在目前可能我们这个更多的我们的
1: SpaceX， 或者其实全球可能更多的目前还是在一个就是一个愿景的一个阶段啊，可能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目前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更多的在说题材啊，在说一些对未来的一个兑现。嗯，
0: 说实话估值也是蛮高的，因为它现在我觉得70%是估值吧，就是愿景嘛，因为它现在就只有今年是赚钱的，对，它 AI 也放在里面，然后还有商业航天就是发射的那个东西嘛，嗯。 其他都不怎么赚钱，就只有今年是赚钱的。是的，嗯啊，那你家的就看你愿景相不相信马斯克到底能不能带上火星嘛，成为星际移民嘛。对，但是你像国内来说，其实代仓蛮大的。嗯，我说实话，代仓蛮大的。反正今年我是觉得看不到那个成功发射的一个经验。嗯，对，你如果是短线超跌了之后，你根据一些技术指标超跌了之后，你博个反弹，嗯，那我也。
2: 建议就清仓去试一试，嗯，这东西直播是真不高，嗯，好嘞，好，感谢今天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申老师，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
1: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嗯，今天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易维锂能啊，我看一下，对，3000易维锂能，易维锂能昨天也是发布了半年度的业绩报告啊，现在已经12个点起来，对吧？大家发现很多像这个易维锂能啊，对吧？这样的一些锂矿啊，一些这种票，就是嗯，位置是蛮好的啊，我觉得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位置蛮好的，不像怎么说呢，就是我同意刚才申老师说的，就是比如说这些科技硬件，对吧？就是什么3008、5023、94，对吧？就业绩还是很好，确实还是很好，但是。 就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已经不是太友好了，就是他已经是机构高度控盘，而且你说1000多块钱啊，元杰，这个易中天几千千把块钱啊，有散户你能买多少呢？不是说不好，我一直跟他们讲，跟大家讲，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好，就性价比很高啊，不是性价比，就基本面很扎实，但是性价比不够高，对吧？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现在反而是我觉得有一些。 大家可以去挖一些二三线的啊，比如说一些什么玻璃基板的，一些靶材的，一些这个六氟化钩的啊，最近化工对吧？大家看到巨化，巨化今年巨化哦，各位啊，这样的这个大盘子的巨化，也盘子也不算很大了啊，其实也还好，就是大家总觉得实际上这样的啊，其实涨起来感觉也很身轻如愿对吧？巨化啊，这个对，刚才早上我是因为我是只盯了这个。 我只盯了巨化，没盯这个中国化学，大家可以发现中国化学啊，对吧？中国化学就中化国际，对，6005-00是不是以前叫中国化学？我记得好像是中化国际，哎呀，这个也是涨得很夸张啊。最近大家发现一些化工，对吧？特别是像这个叫什么巨化啊，巨化，我前两天跟他们聊了一下，可能还有一些制冷剂的概念在里面，对吧？就是大家这方，大家我至少目前啊，可能我看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能源金属，一些化工啊，涨价，各位涨价，又结合着马上要出半年报的业绩预告。

0: 业绩还是业绩摆在第一位啊，今天的亿维里能也是因为业绩扎实，然后位置又好哈。奥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95.2江苏财经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C 类代码020989。这里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4: 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5: 好，半点正式回来，时间来到了10点31分，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
6: 嗯，我是主持人双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我们看到对吧，刚才给大家讲了亿维锂能啊，那么今天确实是老股民可能跟我一样，第一反应顺着亿维锂能这条线赶紧再去挖其他的一些锂矿啊，像西藏矿业，像219的这个溶解对吧，就大家去看吧啊，这个再次跟大家讲啊，我们给大家只是提供一个线索和一个脉络，但是不作为你的买卖参考依据啊，但是我们 像我这样的老股民，可能我第一个看到这个亿维锂能之后，我就赶紧去敲其他的，像溶解，对吧？像西藏矿业啊之类的吧，对吧？之类的啊。那么大家自己去看啊，我们再次强调，我们给大家只提供一个线索和这样一个脉络，这样的一个推演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是最终的这个决定权在您的手上啊，你赚了不用跟我分，亏了不要骂我啊，各位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然后，因为什么说这个数，哎呦，我们看一下啊，刚刚经济数据出来了，各位啊，社会消费 消费品零售总额啊，消费起不来是有原因的。然后规上还OK的啊，5月中国的规上啊，规上增加值同比是 4.5， 预期 4.3 是OK的。然后社融各位消费起不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消费起不来，今年第一消费。 房地产啊，就是白水药房地产，我跟大家讲过吧，基本上不看啊，不在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包括券商，券商我不看的，各位啊，就可能我知道很多人会看券商，有很多人在坚持券商 ，OK， 没有问题，每个人坚守自己的能力圈，只是我在很多的我的复盘里面也跟大家讲过，券商、消费、白水药。 房地产基本上我是不看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比较有限，我更把它愿意花在我认为，可能更有价值、更有性价比的方向，对吧？消费，各位看啊，消费。 预期是零，前值是0.2，5月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前值0.2，预期0，现在是公布是-0.6，负的各位啊。规上前值4.1，预期4.3，公布4.5还是很OK的。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国5月份今年迄今为止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前值-1.6，预期-2，现在-4.1。哎呦，这个固定资产投资也是投资和消费啊，投资和消费都是不太OK，对吧？投资和消费，那么现在就是出口，就是出口。 现在三驾马车基本上消费和投资啊，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可能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吧，好吧，就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数据吧。就总之我们说这个消费，就消费可以看啊，就像我们也跟大家讲，消费能看，那能看的这个前提是什么？至少它 边际有改善，就目前我们至少连，至少我认为连边际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改善的这个迹象，所以消费确实不看啊，各位我是不看消费的啊，当然就每个人坚守自己的能力圈啊，包括券商啊什么的，我知道有人愿意去看啊，但是我不看啊，确实就是怎么说呢？你说消费就真的这么差吗？也不至于啊，我觉得也不至于啊，这世界杯是不是会把 白色家电啊，把一些这个啤酒拉一拉啊，也可能也有一些阶段性的机会，对吧？就像可口可乐在美股是新高的啊，但我昨天看了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人说，他说可口可乐目前是老登最后的倔强啊，当然也不完全是吧，夏天我觉得还是对吧，再叠加世界杯，可能还是有一些消费的这种需求的啊，当然那么 A 股目前从至少大家你看消费，你如果买不买消费，第一你社零肯定要看嘛，对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摆在这儿，你说消费有多少机会啊？个人觉得这个基本面上逻辑上基本面上就说不通嘛，对吧？好吧，那么今天啊，我们看到刚刚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时候尤其这个时候，我觉得进入这个半年报的业绩这个期了啊，所以对于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亿维锂能啊，亿维锂能是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大增翻倍啊，上半年的半年度业绩报告，上半年规模31.3亿到33.7亿，同比增长95%到100亿，基本上翻倍。然后扣非之后的净利润24.3到26.03啊，然后同比增长也是翻倍啊，也是翻倍。好吧，这个所以刚前面公布的嘛，那肯定都是小甜甜啊。那么对于像亿维锂能啊带来的这个今天十几个点啊，那么对于接下来会不会其他的一些锂矿锂资源啊会不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刺激的作用啊，但是总体各位也可以股指竞猜黑马竞选也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将您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来跟我们做分享。马上会迎来端午节，这个礼拜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过于的乐观，对吧？昨天下午这个1-2点钟的时候在看盘，我跟孙老师聊了一会儿，孙老师说感觉在抢钱，我说是啊，我说感觉这个看的有点头晕目眩的啊，好像这个自选股里一把一把全是涨停，10个点20个点的啊。昨天市场赚钱效应是不错的，对吧？各位就前一段时间啊，市场特别极致，大家都觉得很郁闷啊，感觉涨了个这个在牛圈里啊，自己被放在了牛圈里啊，但是牛股跟自己没啥关系，对吧？指数天天涨，然后咱个股可能都跌的比较多，市场特别特别的分化。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市场大面积在上涨，而且涨停的家数也是蛮多的，就昨天那个市场真的感觉我昨天下午跟孙老师聊天啊，我们俩在说，我说确实，我说我看你也觉得有点脑缺氧啊，我说这个怎么满屏都是涨停板，10个点20个点啊，就感觉真的是像抢钱一样，动不动就一根直线拉起来，对吧？当然好事儿啊，我们希望这个市场慢慢的涨，稳稳的涨啊。我们的这在这样一个 AI 的叙事 AI 的这个逻辑上啊，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好吧？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股指竞猜黑马竞选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现在大家看好什么啊，有没有贵金属的稀有金属的持仓的啊，包括有没有这个 MLCC 还有的，哎呀这个风华高科真疯掉了啊，这个 MLCC 对吧，电容器工业大米啊，PCB 啊 ，PCB MLCC CCL 啊，覆铜板对吧？我们看到等等啊，这个现在包括一些玻璃基板对吧？就哎，确实现在科技缩圈说的真的是好专业啊，好专业对吧？各位要选个股，那就只有自己多下功夫啊，去看这个研报啊。现在在 AI 的时代，你想看各种研报啊，各种小程序，各种其实自媒体蛮多的啊。当然了，如果你产业逻辑抓对了啊，买一些一揽子的股票啊，就是我们说的买一些 ETF， 其实也是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么如果各位啊，先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听着不过瘾，想这个进一步的啊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啊，也想入进我们江苏财经广播股市直通车的官方微信群的朋友，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留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导播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如何入群啊。这两天我发现加群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啊。好，那么也非常希望大家，也感谢各位啊，进来之后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加起来，然后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各位把我们的节目多多分享到您身边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今天的热门板块啊，存储芯片概念持续的走强啊，这个亚创电子20%涨停，通友科技、成都华威、深科技、兆易创新啊都是上涨的。那么像中巨芯还有浦原晶电啊、泰臻光涨幅都超过了15%。
6: 今天我们的光又起来了，各位啊，现在叫中光。韩存美芯啊，对吧？中国的光，韩国的存，美国的芯啊，韩国的存储，美国的芯片，对吧？我们看到中继续创、易中天又起来了，各位，因为确实就是，刚刚的数据，我在想是不是跟刚刚的这个数据有关系啊？现在可能就是出口特别热，消费和投资现在相对来说都是偏弱，对吧？三驾马车里面只有出口这个小火炉现在还在嘟嘟的冒热气儿啊。那么，对吧？像大家也都知道，易中天嘛，算力硬件，他们主要是给这个北美做一些北美链做配套的啊，业绩还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啊。在跟刚刚这个数据出来之后，是不是又更加这个奠定了它的这个确定性啊？我们看到易中天。中光啊，中国的光，对吧？中国的光又起来了啊。
0: 是的，这个一说光起来了，我第一反应看看通信 ETF， 果然啊，也是一，
6: 对，他们三个都在里面吗？
0: 对，网上标着涨的。
6: 是啊，这个对吧？这个小温现身说法啊，这个对吧？说股票可能他不是特别，但是他模糊的证。

0: 确，他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模糊的正确了啊。接下来可能就模糊的正确，你至少可以拿到整个贝塔啊，拿到贝塔已经很不错了，各位啊，各位，今年以来市场的中位数是-10个点左右啊。我今天早上嘛，看到有一个散户说去年赚了挺多钱的啊，说去年，但他本金是多少他没讲，他说去年，哦对，他说他本来是10万-20万，然后加到6-7十万，说去年赚了25万，挺好的。然后就记者就问他说今年呢，说今年我还亏7万，确实各位啊，今年操作难度特别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今年不会像去年那么好赚钱，去年。是过去5年嘛，对吧？我觉得过去5年都是会体感非常好的一年，但是今年很难哦，各位很难，就急着的分化。现在从消费、投资和出口来看，现在就出口啊，出口现在特别特别热啊。那么出口看什么？达链啊，北美链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算力硬件啊，算力硬件包括一些光纤、光缆、光模块啊，他们是相对确定性比较强的啊。
1: 嗯，是的，我们来看到今天 MLCC 啊，这么有一个这样的消息面啊，就是 MLCC 这个缺货潮也是开始扩散了啊，缺货品类呢从高端产品向中低端蔓延啊，因为现在 MLCC 的缺货规格不仅局限在 AI 用的 MLCC， 像村田、三星电机，它为了承接一些高端的订单呢，就被迫放弃了低端订单，后者主要用于消费电子。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缺货潮已经开始向中低端去蔓延了，
0: 就整体都是不够用啊，现在有可能。说我今天早上看的数据好像是订单好多企业已经排到2028年了，好像是啊，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好，来各位，10:45，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的投资顾问郭明亮。上午好，郭明亮。
3: 上午好，钟啊，大家好。
0: 你好，郭明亮，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市场哦。就是，这个昨天到今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市场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尤其是昨天啊，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不像前一段时间，就指数涨，然后就那么几家涨，昨天开始整体在蔓延了。而且我们看到，尤其是像一些材料端，对吧？我们国家也把这个稀有金属拉到了一个战略的这个层面上啊，包括我们对日本的这个两用物项的这个限制之后，我们看到其实好像现在有不少的资金正在挖掘这个材料啊，包括一些贵金属啊、稀有金属、能源金属这个方向啊。这两天我们看到像中化，对吧？这居然都已经连续的拉板。那么我们想听一下您对于第一就是您对于这个端午节之前市场的趋势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啊？这个大家可不可以进一步的乐观一点啊？就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操作层面上，我们看到好像这个随着半年这个。马上进入一些半年报的业绩期啊，那么我们中国对吧，中光嘛，中国的光啊，我们看到一些算力硬件像今天易中天再次全面拉起来了。那刚刚我们看到公布的这个宏观数据来看，可能目前最强的还是出口啊，总体消费和投资还是偏弱。那您结合当下的一些数据啊，一些这个市场的表现，对于趋势还有对于这个操作层面上，特别是节前大家的持仓和应对的一些方向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我们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3: 好的。整体的话，指数短期它应该处于修复过程中嘛，因为一个是，本身的话是那个中东的局势出现那个缓和比较大的缓和，然后另外的话，整个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发展还在这个进行当中，所以说整个包括指数，另外从资金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宽基 ETF 的一个份额啊，已经之前的话是今年以来嘛，基本上就处于一直都是一个净减少的一个状态。那最近这一周多吧，然后它已经开始走平了，就说明就是说已经不会说在净减少这个趋势，有点流转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低位的，像券商啊，或者是一些低位的板块相对来说它最近出现了比较反弹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基于这些目前的宏观环境，然后资金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它在这个六月底七月份10几号左右，它又会进入这个业绩预告包括今天也有个股出现业绩预告高开的情况，这个的话从一季报情况来看，以及这些产业跟踪来看，这些 AI 的一些硬件特别是海外的一些跟海外这个挂钩的一些硬件它的业绩还是应该还是会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个有这个预期在的话，那整个市场这就是包括它这个科技这个主流热点，它很就不太容易会被其他板块给替代掉所以说这个话综合这几个情况，我觉得短期应该还是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修复的一个行情。然后从板块上去看的话，就是 啊，一个是刚才提到了这个 A

0: 加硬件，那它还是是一个比较就是最大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板块吧。
1: 嗯，
0: 它里边的话，主要还是它的业绩相对来说，中报2026年这个中报业绩应该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其中呢，像一些 PCB 的上游啊，或者是光啊光通信啊，然后还有存储啊之类的啊，包括国内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啊，那这些公司的业绩的话，然后包括就是市场挖掘一些材料端或者是一些金属材料端，那这个都属于一个涨价周期啊，它会出现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啊。我们看到最近新闻像谷歌它之前就是说要融资800亿这个美元，然后这个英伟达最近说要这个融资这个200亿美元啊，那这些的话还是就是海外这些大厂的话，它还是去不停的去加杠杆啊，去融资，然后去投入这个算力的基础建设施建设啊，这也导致它目前的一个供需格局还是依然偏紧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上游的一些环节啊，它会偏紧，所以导致它上游的一些产品涨价啊，以及一些有溢价能力的这些公司，它的净利润会相对来说比较好啊，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主流吧，然后还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关注，这样子。然后其他板块的话，它目前来看，就另外一个就是低位的券商，它出现一定反弹啊，但我觉得券商它从价值角度确实是它盈利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然后估值比较低。啊，它不像其他的有一些偏消费或者地产的板块，它的盈利不大一样啊，所以说它的一个催化可能没有券商这么好。券商的话，但券商的话，它一个是它会对流动性造成吸金，它跟科技这边它会有一个互相争夺资金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是在这种科技这种短期这种调整的时候，它会出来就是说去进一步的一个拉升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就这样的话，沪指的话，它会就走得会更稳一点，所以我觉得它两个之间会有一个资金的这种跷跷板效应是那个状态。另外的话，其他就是偏一些主题类的可能现在暂时没什么业绩啊，像汽车、商业航天之类，但是没什么业绩，那就偏主题、未来主题类的我觉得就整体来说，目前的行情就是还是有机会的，只不过就昨天它有的时候。它这种机会比较一致性，它一下涨就涨得多了嘛。涨得多，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轮动啊。你可能，今天涨得多了，然后轮动到一些，明天可能轮动到一些补涨的啊。但是可能大的一个范围，它还是在这个 AI 硬件里面去轮动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郭明亮，你对于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大家也在讲啊，这个中化对吧？就没想到就6天5板了啊，包括一些化工原材料，包括我们说国家也把这个战略金属，最近我们看到像一些什么锡啊、钨啊，对吧？钼啊等等啊也在大涨。那你对于这个就是一些材料类的啊，就是这种能化类的啊，金属能化，您现在什么态度啊？
0: 它这种就是你刚刚提的，不管是中化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金属也好，它首先跟这个条例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首先，条例可以从供给端去做一些规范或者是这种更好的一个发展但是它其实它的一个催化剂，它远不止这个供给端，那它真正它这个需求端，就是像有的是这个光纤的上游刚刚提到，有的是光纤上游，有的是这个HBM 的一个上游有的是这个存储的上游，还有是这个各种气体或者是半导体的一个上游然后包括这个一些 PCB 的上游，刚才讲 PCB 上游里面也有一些树脂铜箔这些，然后都基本上包括稀土也是一些东西的一些零部件的上游像零这些上游的话，它就是因为大家下游在中游，就是比如说PCB 厂商或者其他厂商，它的HBM 厂商，它在扩大它的一个扩产规模扩产规模导致就是上游的这些品种会出现供不应求，出现涨价然后所以说它会有一波这种行情，然后刚好它又是像如果是一些能源金属的话，那它现在又是之前就是说有这种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升温，可能会压制他们的一个估值拔升，那现在的话它这个加息的预期又开始降低了又开始降低了，所以说

0: 来说，它短期来看的话，就是主要是这个刚才讲的 AI 硬件和这个一些金属啊或者是材料，它的一个双主线的一个共振的一个行情这样子。
1: 好的，好，感谢今天郭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3: 好的，继续来看到今天的一些热门的板块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电网设备板块，移动拉升，中国西电两连板啊，长城电工涨停。那么消息面上，机构认为十五五时期电网投资高增是明确的，国内外需求共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今天的几款产品，首先跟大家推荐一款孟非品牌的可水洗蚕丝被啊，这款被子的面料是天丝的，自带珠光感，又滑又细腻，夏天盖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里面填充了100%的中长蚕丝，那么蚕丝净重260克，去年是200克，今年有升级啊。那么蚕丝的中空结构呢，既能隔绝空调冷风，又能快速排出睡眠时的热气，让你一晚恒温好睡眠。关键特别好打理，脏了直接丢洗衣机里就能洗，它是锁边定点去缝线的，不接块啊。那么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啊对自己要好一点，专柜的售价是1699一床，现在的福利价只要699一床，有粉绿灰三个颜色。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那么再来说一个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藻啊，独立的小包装，出门旅游啊，舞蹈团跳舞带几颗，能够及时的补充能量，营养又健康。现在618活动，5包59，10包99，整箱购买最划算，25包才225元，吃过都说好。配料表上除了新疆红枣，别的啥也没有啊。那么很健康，及时泡茶、煲汤、煮粥都很好。也拨打电话，免费送货上门。啊，看货满意再付款。那么电话是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
1: 好，各位啊，那么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6了，各位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我们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啊，后半个小时我们是通过这个两位嘉宾的电脑来跟我们同屏啊，同屏之后大家可听可看。那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我们的节目啊，作为主持人，我也是在不断的给大家提高，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节目的嘉宾队伍、节目质量。那我提前预告一下啊，我们明天就会有一位券商的大咖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是来自于华泰证券。大家可能知道啊，非常有名，华泰证券的首席选品官啊，华泰证券非常资深的一位投资基金投资经理宣简成啊。这个我跟他，我想邀请他，想很长时间，因为我听过他线下的活动，我知道他有一个选米工作室，他的这个选品啊，他对于市场的把握，价值投资。我非常认可宣简成的投资理念啊，包括很多的银行，大家应该很多朋友应该听过他啊，他在很多的银行的私行都会请他去做一些现场的讲座啊。我跟小温也说过，我说如果听现场的话，从内容到口才到表达，我非常非常认可宣简成啊，所以我极力的邀请他来。确实这个流程走下来，大家也知道现在券商的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严格，对吧？对于风控的把握，所以呢花了挺长时间，但是我愿意等。为了这样的大咖的加入我们的节目，我愿意等。我也在积极配合他那边去走流程，然后加班这个赶去催进度。那么总算啊，这个流程走出来了啊，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特别是一些

0: 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家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
2: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那今天农历是5月初二了。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21到31度。明天气温会有所上升，21到33度，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后天也是多云到阴啊，会有阵雨或雷雨啊，后天下雨的几率会比较高。后天的温度跟今天差不多，23到31度。好，总体来说这几天呢都不是太热的啊，以阴天为主，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初夏。好，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看着端午节快到了啊，一到端午咱们呢鸭蛋是必备的。那么今年啊，低盐咸鸭蛋格外的火爆。那很多人会问了，说这减了盐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呢？再有啊，这个低盐咸鸭蛋如果放在超市，你会去购买吗？有人会说，这咸鸭蛋我要的就是咸咸的，一戳直冒油的那种感觉。如果说这个鸭蛋不是很咸啊，除了没有油，那我就要考虑考虑了，是不是？所以想问问大家，低盐咸鸭蛋你会不会购买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 APP 里面给申琪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的界面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了。会买就说会，不会买就说不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节目的一些主要内容。眼下我们江苏各地农户呢都在抢抓晴好天气，积极调度农机装备，加速小麦收割，全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了。您在乡村为您介绍，从扬州新同源水产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总经理陆星星，来听一听陆星星他是如何通过养殖高油大虾走上致富之路的。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农时不等人啊，这两天我们江苏各地农户呢都在抢抓晴好天气，积极调度农机装备，加速小麦收割，全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4: 这里是环涟水的寿源村，这两天这里的小麦正在进行最后的抢晴扫尾工作，小麦收割还没有结束，农户就已经通过订单把小麦订购了出去。通过加价收购啊，农户们效益更有保障，他们也只需要进行精细化田管，提高单产，更有动力。
5: 种粮大户乔林忠承包了2000多亩麦田，其中一半种植的是强金白麦品种，另一半是今年新扩大种植的紫麦。紫麦是这两年老乔从中科院引种的

0: 新品种紫瑞六号，该品种麦粒为紫色，富含花青素、锌、铁、硒等微量元素，适合当代人大健康的饮食需求。老乔跟功能性食品加工企业签订订单，每斤小麦可以加价6毛钱售卖。相较普通品种，紫麦虽然产量稍有降低，但是母菌效益提升300元以上。淮安市涟水县陈师街道种粮大户乔林忠：
1: 小麦什么品种，价格什么都之前都定好的，所以呢，就让您呢这个每种之前就吃下一口放心稳。通过订单种植，是确实很有动力。
0: 同样通过订单收购不愁销路的，还有盐城建湖的一家农业企业。今年小麦种植季，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拿出4000亩耕地与方便面企业合作，开展订单种植，效益明显提升。丰收年景下，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提升订单收益，公司投入了3台新农机开展标准化收割。相较于传统收割装备，全新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低，燃油能耗省，提升了大面积小麦收割作业的质量和效果。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家军：
2: 他把损失能降到0.1%以下，正常的那些收割机库存率在0.3%上下，大约宽宽呢，他一个亩地至少要多收到30斤到40斤，而且他在粮油方面还很基础的，就省到了将近5块钱一亩地。
0: 据了解，今年小麦开镰以来，我省农业农村部门指导各地抢抓5月底至6月上旬晴好天气契机，科学研判夏收形势，及时组织抢收抢轰。夏收期间，全省共有约10万台收割机参与抢收，单日最高投入收割机5.04万台，比去年峰值提高了23%。为助力农机跨区抢收，全省492家高速公路收费站绿色通道免费开放，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覆盖省市县3级，确保三下机收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响应和解决。统计显示，目前全省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其中小麦机械化收割3590万亩，机收率超99%。
3: 好，那么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江苏整体来说小麦的一个收获情况总体来说的话非常不错，机收率超过99%。你看我们江苏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多高吧。再有呢，就是我们呢现在的这个小麦老百姓也开始呢在选择一些特殊的一些小麦比如说紫麦，这市场上非常少见但这种紫色农作物呢还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因为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功能性农产品越来越受到咱们消费者的关注。那么含有紫色的农产品，大家都知道它什么东西含量最高我在节目里多次说过花青素的含量最高，是不是？什么紫色的番茄啦，紫色的土豆啦还有什么这个紫色的萝卜呀等等，只要是紫色的，它里面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花青素有强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保护血管、护眼这样的一些作用。再有呢，紫色麦子它的微量元素呢也更丰富，而且是高膳食纤维、高蛋白、 B 族维生素的含量也比较高总而言之，就是紫色小麦它的营养成分更全面，更受市场欢迎。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小麦品种这个来希望这个市场呢能够有更多的响应能够呢更好的提高产品的这个价值。再有呢，就是我们还看到咱们建湖的企业跟方便面企业合作，拿出4000亩耕地跟方便面企业合作。这一合作，那你就不用烦了，收下来的这个麦子呢，就直接卖给了这家订单合作的公司，多好啊！所以有了订单，心中就不慌了好，那么这是我们小麦目前的一个总体来说一个收获的情况也给咱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汇报。好，那么像这些麦子收了之后，那地里会留下什么呢？留下秸秆，对吧？秸秆是农业生产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副产物，妥善处置，这个呢是事关生态环境与田间管理成效的。那在我省的盐城，

0: 秸秆犁田专项工作正在高效开展，推动收、储、运、用各个环节无缝衔接，从而加快实现了秸秆从生态包袱向绿色资源的根本转变。我们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1: 夏收时节，记者来到亭湖区黄坚镇秸秆综合利用收储点，一派热火朝天的秸秆犁田作业景象映入眼帘。连片麦田里，篓草机、秸秆打捆机轮番作业，田间散落的麦秸秆被快速收拢压实，规整的圆柱形方形草捆接连落地，运输货车往来穿梭，叉车将一捆捆坚黄结实的秸秆吊装上车，源源不断运往收储厂区。
2: 我们夏季总投入了篓草机、打捆机等各类犁田设备99台，共计小麦秸秆犁田面积20000亩以上，整体进度已完成了任务量的80%，预计3天内能够完成全部的任务。
1: 在大丰区新丰镇，秸秆犁田收储工作同样有条不紊落地推进中。当地引导农业企业、农民经纪人参与秸秆收储，成立专业收储组织，打造龙头企业牵头、农户共同参与的市场化收储体系，既杜绝露天焚烧现象，也拓宽农户增收路径，多措并举抓好夏收秸秆综合治理，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3: 今年夏季共有4个主体参与我镇秸秆收储，组织20台打捆机、15台篓草机、48台运输机作业，犁田面积达3.3万亩，有力推动农业气体减排，发展循环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1: 从田畴收拢归仓到加工换新增值，秸秆真正实现了田间归仓和车间蜕变。在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布凤镇的秸秆加工车间里，粉碎、发酵、压块等设备全速运转，原本闲置的秸秆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制成适口性佳的牛羊优质饲草，让田间废料真正转化为助农增收的宝贵资源。
4: 截止6月11日，我区已完成小麦秸秆犁田6.5万亩，油菜秸秆犁田0.9万亩，收储秸秆总量2.3万吨左右，回收的秸秆一部分饲料化利用，还有一部分燃料化、精料化利用，有效解决秸秆处置难题。
0: 好，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在盐城亭湖区，他们秸秆是如何进行充分的进行这个打包利用的啊，从原来的生态包袱向绿色资源实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既可以呢作为牛羊的优质饲料啊，同时也可以作为燃料等等，多用途充分的消化利用秸秆儿，让秸秆呢得到更好的利用，变废为宝。好，前面我们一直在说到的是夏收，我们再来看看夏种情况。泰州是通过两种配粮法的科技化方式推进夏种工作，为粮食稳产增收来赋能。好，具体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5: 在江苏农垦集团酱岗农场泰兴张桥基地，数十台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有序作业。今年该农场推广应用了新型叠盘暗化技术，育出的秧苗长势均匀，根系粗壮，便于机插，更容易成活。
6: 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整齐度啊，比较一致啊，公园都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一点啊，就是这个喷痕性啊，大家可以看一不眼窝的喷痕，包括你这个数量明显的要多于传统的常规一样的这个破罐的这个数量啊，而且这个破罐也比较粗壮。
5: 在泰兴市老龙河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全自动滴灌设备可精准调控秧苗生长，培育出的秧苗苗齐根壮，出苗率高，彻底消除了传统育秧大水漫灌、耗水耗种、出苗参差不齐的弊端。
6: 传统的秧苗是斜梁耳朵、斜梁形一张棚，这个滴灌秧苗只需要连梁4到连梁5，可是才能扩成一两种人，它的苗传苗率贴到95以上。传统的土壤的药养啊，是别啥物种，它这个吃那个吃的饱呢，是得有效苗。
5: 新技术培育出健壮秧苗，高效机械化插秧更是跑出了下坡加速度。在海陵区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示范田里，数台乘坐式高速插秧机正平稳行进，嫩绿的秧苗从苗盘上有序滑落，精准整齐地栽插入田，一行行秧苗间距均匀，直立挺拔，转眼间就为水田披上了一

0: 成嫩绿的新桩。
1: 我们采用六行机，行距30厘米的栽插方式，有利于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并方便后期进行机械化的植保和收割，实现从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
0: 据了解，今年红旗种业共种植水稻4000亩，涵盖南京9108、太香京1402等多个优质品种。特别是改良后的南京5055优质香米品种，既保留了原有稳产、抗倒伏、口感佳的优势，又新增香型特质，进一步提高了稻米市场竞争力。
2: 它的主要特点是抗倒性好，口感优，而且产量比较高，提高了它将近5%的产量，亩产可达到650到700公斤。
0: 近年来，海林区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力度，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约8.8万亩，机械化种植率达90%以上。在医药高新区高岗区兴隆社区，1700亩稻田主打南京9108品种，全程采用机插秧模式，一台新投用的六行柴油插秧机单日可插秧60亩，远超人工每天1亩的效率。
3: 我们现在每天插秧的面积是300亩左右，估计5天左右整个社区就能完成任务。
0: 插秧质量直接决定水稻后期长势和产量，为保障下播质量，农技人员踏田指导种植户科学栽插秧苗。
4: 栽插深度最好控制在2公分左右，建议每亩大田控制在1.7到2.2万穴，每穴3到5株，最终的基本苗控制在6到8万左右。
5: 好，绝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机插秧啊，可以说达到90%。那么剩下了一些小田啊，就人工插秧，或者是有的一些田呢是故意留下来的，留下来干嘛？哎，让城里的一些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啊，这个弯腰插秧的那种乐趣，打个引号啊。当然，对于很多城里朋友来说，还真的是挺好玩的，是不是？累虽然累，但是呢，累并快乐着。所以现在的这种传统的插秧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行为艺术了，成为一种体验的乐趣了啊！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体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盐城的麋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盐城大丰去看过这个四不像呢？是，它还有个名字叫四不像啊，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种的动物啊，也是盐城当地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全国来说都是一个特色，其他很多地方都没有。那日前呢，跨越近4000公里，从盐城大丰出发的39头麋鹿顺利抵达了新疆天山的野生动物园。这个呢是大丰麋鹿首次西行天山，也是麋鹿回归40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迁徙。好，我们了解一下麋鹿西行。
6: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江苏、新疆两地林业部门的共同协作下，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39头麋鹿6月11号乘坐专车出发，历时58小时，跨越近4000公里，于6月13号晚7点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7: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第一车的鹿已经下车到了这个天山。刚下车的时候有一个奔跑的动作，他们呢非常活跃，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啊，说明我们这次呢虽然是长途跋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受这个行程的劳顿。
6: 这39头麋鹿
8: 给他一些降温设施。第三块呢可能是组建我们的饲养团队，因为毕竟来了以后还要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这个饲养管理工作。麋鹿来新疆不单单只是一个适应繁衍，更多的可能还有两地的一个动物保护科研合作上的交流。
6: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1995年首次向上海输出麋鹿以来，累计已向25个地区输送近500头麋鹿。这些迁出的麋鹿大多很快适应新疆，种群不断壮大，鹿鸣南北，遍地开花。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7: 因为这个麋鹿种群在大丰已经完成了建群，野外的建群也有了，所以呢我们想让更多的麋鹿在全国各地分散，所以呢我们选择39头麋鹿呢从

0: 一直到新疆天山，这个出发点呢，就是让更多的麋鹿在我们国家更多的地方扎根繁衍，让这个物种能够更好的繁衍下去。
1: 从迎回来到送出去，让麋鹿在更多地方扎根，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从重返故乡到开枝散叶，使绿色发展绘就美丽中国的愿景再起航。我们相信这批麋鹿一定能在天山脚下繁衍生息，续写鹿鸣遍野的新篇章。
2: 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会说了，说怎么会这个麋鹿啊，我们国家如此重视这样一个物种呢？因为这麋鹿啊，它是我国特有的物种，本土曾经绝迹过，那如今呢种群复兴了，所以这也可见啊我们国家的兴衰与民族复兴。再有呢，这个麋鹿呢，它是湿地的关键旗舰物种，保护麋鹿，它能够完整的修复湿地的生态系统，能够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还有呢，麋鹿呢，它是确实是比较稀罕的，它是世界濒危物种，所以呢，现在我们中国呢已经能够很好的保护这样的一个濒危物种了。它是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入的案例，也是被联合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反复进行推广的。所以呢，我们呢很好的来这个保护全球濒危物种麋鹿，它兼具传统的文化价值与这个生态交流的意义。那么现在麋鹿呢，不仅能在我们大丰这边进行很好的一个保护和这个繁衍，同时呢，它还能够在新疆也能够安家落户啊，说明它在这个我们国家来说适应性啊，适应范围越来越广了。好，鸟中的大熊猫，你知道是什么吗？东方白獾啊，它呢拖家带口。如果说它每天准时到你们家的蟹塘，一口一口的来吃你们家的虾蟹，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是赶它走呢，还是打死它呢？这个你说你螃蟹吧，是养来用来这个当成你发家致富的宝贝的，这个鸟中大熊猫嘛，你又不敢去得罪它，是不是？这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来看看江苏兴化95后河蟹养殖户顾帅，他是怎么做的呢？
3: 6月1日开始，江苏兴化95后河蟹养殖户顾帅的蟹塘里迎来了稀客鸟中大熊猫东方白獾。这群东方白獾每天准时现身顾帅的蟹塘，在这里开启自助餐模式。自己辛辛苦苦养殖的虾蟹成为了鸟儿的食物，顾帅不仅没有惋惜，反而兴奋不已。他还将鸟儿进食的画面拍成了视频公开发布。随手拍摄的东方白獾拖家带口吃霸王餐的短视频意外走红，视频播放量突破了820万。看着东方白獾把自己的蟹塘当成了天然食堂，顾帅直言心中满是兴奋与荣幸。
4: 东方白獾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损失肯定有，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不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3: 这半个月来，打理蟹塘之余，等候东方白獾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
4: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獾，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3: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獾每日早晚两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损耗。对此顾帅表示，东方白獾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的生长，加之小龙虾单价不高，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待到河蟹逐步长大，东方白獾或将另觅食地。顾帅：
4: 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

0: 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的这种大闸蟹，东方白怪很喜欢。而且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1: 嗯，你看这个顾帅啊，小小年纪95后啊，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跟传统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真的是思路一变天地宽啊。他觉得哎，这个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是堪称鸟中的大熊猫，那么这么珍贵的动物能够天天在我家出现，能够啊我每天不用跑到动物园啊，就在家门口天天欣赏鸟中大熊猫，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它更是一个环境的指标啊，说明我们当地的环境啊非常的好啊，整个的这个我们大闸蟹的养殖的这样一个环境是非常优质的，所以才能够吸引这样的东方白鹳前来觅食。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它吃的也不是很多，吃的是这个一些虾啊，这些虾蟹吃的如果不多不影响啊对它的这个大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销售不太影响的话，它也是能够接受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活广告啊，每天把它拍成视频，让更多的网友去看来围观，哎，岂不是增加流量了，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兴化这里的环境到底有多么的优美，多么的优质，太棒了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3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

0: 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1天2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710-2802。

0: 心，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互动，然后保证下方是广播互动，上方是 live 互动啊。确实，我这样一看，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南京这个使用起来是有点麻烦啊，就是保证了。在这个 live 互动当中，你会看到在上方有十个小方块，第二行的第三个字有点小啊，第二行的第三个是就是江苏财经广播了啊，点击江苏财经广播，这个就进入到 live 互动专区了。然后呢，您现在看在直播的这个时段，那置顶的第一个就是952财富充电站，你点进去啊，就是我们的 live 直播的视频页面了。如果您错过了啊，这个直播的这个时段，您比如说您晚上回看的话，啊，那您就往前稍微翻一翻，啊，然后呢一直往前翻，就可以翻前几天的啊，它是全在里面的。但是您要注意，它这个下方它有一个日期，比如说找到6月16号，就是今天的啊，您点进去就是今天的这个页面了。您现在在直播时段点进去是直播过程，然后呢，如果不是在直播的啊这个时段。点进去就是我们的复播的啊这个节目，然后您现在进来之后，您会看到上方是就是这个视频的页面当中是一个啊今日直播内容安排的一个图，上半段我们是没有视频的啊，就是这个直播的安排图，然后下半段就会自动啊开始显示这个视频直播页面了啊，我觉得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留言啊，这个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啊，问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助您啊，指导您去操作也可以啊。我们直播热线是02584456111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那么刚好也说到这儿，我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是世纪证券首席投顾杨灿老师。哎，这个图上面这个断句没断好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是首席投顾杨灿啊，不是首席投顾杨灿，哈哈，是首席投顾啊杨灿老师来一起复一复盘。下半段今天邀请到的是杨松老师啊，在投资小课堂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底部 K 线啊的相关的这个知识。大家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您嘉宾一起来交流一下吧。那么这会时间连线到的就是世纪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杨灿杨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辛苦杨老师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交流交流啊，来聊一聊这两天市场的这个反弹。市场的反弹还在延续啊，今天的这个反弹呢可能看起来是有点延续着昨天的反弹的这个态势啊，但是力度可能出现了一些衰减。大家也知道啊，本周呢只有四个交易日，马上就是小长假了啊。每到节日之前啊，节日之前可能会有一种过节前的这个情绪会出现，或者会出现蔓延。那么今年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啊，市场会怎么走啊？尤其是市场反弹到这个位置之后，接下来是否还能够延续反弹之势？以及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是否还能够延续？也结合这两天的市场的盘面啊，听听杨老师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呢是这个6月16号，那么上证指数在4090点是上下的这个振幅震荡，然后创业板它是再次冲到了4100点上方，但它这个节奏啊，从这个昨天的一个单边上涨变成了一个冲高，然后回落消化的一种走势。那在对于这种行情，其实我们有很多老的这个投资朋友们应该也感觉到了，其实行情是没有走完的。但是短期是不是说就可以闭着眼睛随便跟踪呢？那我们来逐一给它做一个拆解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做一个主线的拆解，就是当前的这个钱到底在炒什么，就是资金在哪里，这个可能才是我们投资朋友应该关注的，应该搞清楚的。因为这次上涨它不是一个普涨啊，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局部行情，而且是一个超级主线在点燃一个前场。首先我们的这个核心引擎啊，我们之前说过 AI 产业 AI 硬件产业大爆发。那么如果昨天的话，不是它不是某一个概念，而是有明确的一些产业逻辑的硬件，比如说我们最强的 PCB 产业， PCB 全产业链从上游的这个铜箔到树脂啊，以及到这个覆铜板，就是我们说的 CCL 这些，而且上游的原材料啊，它的这个涨价趋势也很明显啊，因为下游需求还是受益这个 AI 下游的这个需求量的增长啊，尤其是英伟达 Ravi 的这个新的机构对于 PCB 的用量大幅的增长，那么首先受益的应该还是上游材料， 尤其是复通版这一块啊。

涨价很明显，然后再加上一些我们明显这个机构的一些报告，比如说摩根士丹呀，包括他们出的一些报告啊，对于这个光模块的800G 以及 1.6T 到 3.2T 的一个升级。所以因为这些光模块这些东西它要放在这个 PCB 这个板子里面，所以这个 PCB 的价值啊，这个产量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点一下，我们认为这个这个三季度啊，这个这一块的产业啊依然是在持续放量啊，所以这一块的这个整个产业链都是我们应该去做一个啊密度关注的一个产业，对不对？同时呢，这个 CPU 也就光模块也做了一部分的跟涨。好，这我们也通过这个 AI 也捋出了我们当下的一个主线，就是我们找到钱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嘛，比如说电子行业啊，单边的主力资金流入啊，目前有一些186亿的一个数据流域，也就是整个电子、通信的机械这些方面都在排行，说明市场在这个 AI 资本开支向这个上游硬件的要传导，这个实打实的是一个产业逻辑，它不是瞎炒，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块这些东西进行一些深挖。好，另外就是有朋友也问到一些小金属啊，我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小金属我们传统在吹到小金属就说，哎，这不是跟钢铁煤炭一个逻辑吗？这不是有色吗？是不是周期股？对不对？可能会这样理解。但实际上这一波背后的逻辑也是新能源加 AI 基础设施，记住啊，我说的几个字叫 AI 基础设施，它对于这种金属材料的一个需求叠加彻底改的一个刚性约束，导致他们整个市场的一个弹性回暖或者是一个强度是明显比我们之前传统的这种周期股要明显强一点。最后我们补充一点啊，就是你像煤炭依然在大跌，是不是？银行也在大跌，它说明什么？钱从一些红利的防御性板块向成长股进行搬家，而且创业板效应非常明显啊，也就是我们在网上一直提到的说，哎，这个老灯股，对不对？如果你还是拿着这个老灯股的，还要注意了，老灯股的反弹啊，大跌趋势的反弹啊，都是容易挨套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那么我们应该是聚焦一些核心的方向和核心的点。好，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当前大家比较关心的啊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哎，我昨天没有上车，今天还能不能追啊？主线没有走完，那么现在能不能追高位的这 CPU 或者 PCB 啊？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给它拆解一下。比如说啊，我们昨天缩量上涨，啊，今天呢这个成交量比上周五啊，尤其是这个比上周五啊是稍微有一些缩减了。普遍的一个缩量现在有两种解读，第一个就是抛压轻，筹码锁住了，这是一种乐观的。如果是清醒一点解读就是新钱还没进来，存量在自己嗨，所以这种情况下容易到一个压力位就进行震荡，这一点清楚啊，我给出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到了一个压力位就容易震荡。第二点就是缩量还在上涨，是不是假突破啊？这一点大家也不用着急的贴标签，因为缩量唯一判断包里面的点就是接下来两天能不能继续补量啊，如果量能能够持续放大，这是对于短线的节奏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成交量的观点。但是如果对于一个中长期或者是更好的预期的话，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用过多的去解读，因为整个产业逻辑，也就是说整个背后的驱动还是货币宽松政策下啊，导致 AI 引领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这是一个大的产业逻辑。那么这个大的产业是不该因为短期的一些波动而去发生改变，只是说我们讲到成交量是因为有一些短线的朋友们要踩一下节奏啊，是不是？所以说只要你方向找对了，有时候节奏踩的没有那么准的情况下，那你也不用过于恐慌，尤其是短线的，是不是？至少它未来的这个长线啊，长期的逻辑还是在。所以只要当前这个 AI 这条硬逻辑啊不崩溃，那么内部从高位的 PCB 也好，到相对啊板块类相对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啊材料单呢，那么这个行情可能还会在持续性比较久，有可能。另外我补充一点，就是接下来风险点在哪？本周有两个窗口，第一个就是6月18号这个凌晨2点美联储这个秘密决议啊，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偏阴的风格啊，成长股可能会有一些短期承压，对吧？但是整体来说它影响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呢，在于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回落或回调，我们依然是考虑是否是低吸或者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二次介入窗口啊，通过这个以上的一些观点啊，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当前的一个市场的逻辑和一个框架啊。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把当前的市场做了一个分析，然后主线的板块啊，就是核心逻辑作为拆解，包括它背后的逻辑增量啊，也知道了啊。但是最后呢，你能不能就是达到一份你想要的收益或者比较舒服的一个收益，其实最重要一点还是我经常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仓位管理。仓位管理是高于任何一个你对行情的预判或者是行情的这个把控，包括你的节奏，它是非常重要的。本质上市场依然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一个成熟的交易体系应该还是建立在一个

0: 建立一个正确的逻辑框架想，然后动态的跟随市场的变化来应对一些不确定性。因为这个仓位的话，最后你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其实仓位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建仓的时候，是不是机构建仓它不是一次打满，它可能是一个节奏性的，或者是一分批次的一步步接入。然后在卖的时候，它也不是说一次卖出，因为卖的时候你有可能怎么回事，你卖飞了或怎么样，所以你卖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一步步往外高抛，然后逐步去卖出。同样啊，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买入也是一样，因为你买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最低点，有可能你买了之后它继续下跌点，但是 K 线形态也没有走坏，整个趋势逻辑也没有走坏，刚好是碰到一些短期的利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可以继续做一些分批次介入的这种节点呢？同样啊，就是我们把仓位控制好，打散，逐步入场，逐步卖出，这是我们做当前的这种机构主流票以及这种 AI 科技题材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点。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个股它可能是一个趋势性上涨的，慢慢的走，它不像有些如果做题材，另外啊，就我们有很多的普通投资的朋友嘛，他可能更愿意做一些题材股，题材股就可能你买入之后涨停板，对不对？然后又涨停板，但是它跌的时候你不一定跑得掉，所以呢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对应的风格。那么杨老师自己啊，我这边我更倾向于还是以机构主流赛道啊，有硬逻辑有业绩支撑的核心标的去做，然后慢慢的去一个波段性的看长做短。
1: 好，这个上一次第一次连线的时候，杨灿老师也提到了仓位管理啊，对于仓位管理，大家这个认知或者说都认为它重要，这一点是我相信大家都是明白的，或者都是认可的啊。但是仓位管理具体怎么去操作，怎么去管理，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完。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节目当中，我们逐渐的一点点的教给大家，或逐渐的一点点的渗透。那能不能今天刚好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简单的您用一个小知识点，告诉大家，比如在仓位管理当中，我们今天说买入啊，回头以后再说卖出，或者选一个方式来告诉大家，让大家先学会一点点呢。
0: 好，我跟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正常买股票的时候啊，我就举个确实例子，就是你假如你本来看好一只股票，我们平时操作啊，你就是10万块钱我买进去这只股票，然后等着上涨，对不对？那么你呢，可以就是在接下来这种机构性建仓呢，我们把这10万拆成3等份，3、3、4。你第一波进去的话，你可以先打个3成仓，然后呢，如果它调整了，我们继续跟踪下一波的3成仓。反之啊，如果它突破上涨，力度走强，也可以把那3成仓，这叫什么呀？突破加仓。然后是回踩低吸加仓，这两个都可以。所以你把这个是本来要买的10万仓的分成三个，分成三批，这样3等份去建。然后最后一波的你可以做一些来回的差价，比如说它又跌了啦，我们去做一些分析，是不是？你不至于被动。以前我们10万一打满，好跌了我们就硬扛着，涨上来好不容易解个套就跑了。所以你把它分散之后呢，打进去你的成本会逐步下调啊，那么回来的时候你的利润也有利润链的，按照这种策略去跟踪。
1: 三三四啊，前两个三其实更多的是不看市场，更多的是看时间，对吧？啊，不管第二阶段你是涨还是跌啊，都可以把第二份的三啊，买进去啊，然后呢，最后留一个4啊，作为一个给自己有一个游刃有余的做 T 的一个空间，对吧？
0: 对，
1: 有一点子弹留在手上啊。
0: 对，
1: 这是刚才说到的这种方法。好，今天我们分享到这儿，然后呢，再回到刚刚对于市场的这个判断上面啊，我想再问一下您对于这个科技的看法。刚才其实您也说了，然后呢，我们拉长周期来讲，您觉得这一波这个尤其是有业绩支撑的、有业绩逻辑的这一波科技，它会走多远，走多久啊？因为就为什么问这个呢？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大家开始有了一种声音和探讨，说那接下来会不会出现大的方向的啊这种切换？因为看着双创逐渐的在创新高，尤其是创业板啊，今年又有点像创新高的这个意思了。而传统的这种上证指数，尤其是上证50，其实从相对位置来讲还是偏弱的啊，偏低的。那接下来如果他们的这个敞口或者这开口越来越大了，会不会出现一些风格的切换，给上证50一些补涨的这个机会？还是说如果出现也仅仅是补涨，整个大的主线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会啊，这个科技都不会交出他们的宝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0: 好，我说一下，先说一下我个人看法。首先这个行情肯定是不可预判的，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但是有一些逻辑啊，我们可以找得出来。目前这个上证50的它的这个估值是相对来说是处于历史中高位的，但是双创指数啊整体依然是处于历史中位水平。 我虽然它涨得高，但是因为它的业绩，很多公司的业绩改善是消化了估值水平。如果从单从估值这个角度，双创指数这个估值依然是合理，别看它高，但是上证指数或者中证500这些，他们的估值是相对偏中上的。
1: 嗯，
0: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另外呢，就是刚刚问科技能走多远，其实这个东西是未知的。我们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消息，很多公司的订单啊都排到了2027年甚至2028年，很多订单都大幅的增长，因为背后还是因为 AI 算力，整个 AI 产业的需求对于这个硬件单的相关的这个产业的支撑，有大量的订单，只要有业绩在手，那么能够支撑当前的这个估值，那未来的这个预期是很大的。再加上我们整个这个国内的货币政策依然是呈一个宽松，然后这个当前的这个资金也是支持目前的这个估值水平，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还是维持一个强者恒强、顺势而为的一个观点。
1: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看法，跟各位做了一个分享的。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杨灿杨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大家登录大蓝鲸啊，一同来进行交流。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创业板会率先创新高吗？啊，说说您的这个看法。因为看到创业板确实今天表现的还是很强啊，这个是这个剑指4218啊，也就是在不远这个不久的之前啊，6月3号的时候创出的那个高点。啊，似乎又快要到这个位置了，又快要到这位置了，啊，这个创业板能够率先创新高吗？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刚刚也说了，说今天的这个走势啊，就是延续着昨天的这个走势，基本上还在涨，然后呢，风格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啊，还是科技啊在领先，对吧？然后呢，那些权重啊，那这个依旧还是跌幅居前。啊，整个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唯独就是这个成交量可能出现了一些萎缩，啊，这个尤其是上证指数，对吧？啊，比较明显。然后呢，但是你看创业板，其实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啊，创业板今天成交量并没有萎缩啊，还是在小幅放大的啊，但是小幅放大，但是收出了一个上影线啊，这个昨天我们在说量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一点，就是你再往上走，到了前期比较重要的一些位置的时候，还是要有量的配合的，对吧？你光靠场内的资金啊，大家的啊这种一致性，其实难度是比较的大的啊。它再经过换手，它场内越往上，它还是有套牢盘，有套牢盘在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场外的资金大量的承接的时候，没有这样量这个力推的时候，那到了前期被啊这个顶尖的这一部分、掐尖的这一部分套牢盘。啊，他们，你想要去说服他们不要去卖啊，解套了先等一等啊，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啊，还是有些抛压的。这就是啊，今天我们看到的量能为啥出现了萎缩啊，然后这个市场为什么还在向上啊，但是明显力量在衰减啊，力量在衰减，如果冲关的时候啊，那力量需要去加强。那么刚刚我也问嘉宾了啊，大家也都在判断接下来的主线在哪儿。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我问他啊，这个杨老师也比较的谨慎啊，说这个对市场尤其是长线的这个市场不做预判啊，不做预判。但是从这个短线来看，我因为时间不够了，我没问他短线，我觉得短线来说市场的主线还是比较明确的吧，啊，对吧？主线甚至可以说高度的清晰啊，资金持续的在聚焦 AI 硬件、新材料、新能源、中游制造。这句话，这个判断不是我信口开河说的，我比较喜欢看成交量，我总说成交量这个资金是不会骗人的啊，资金是不会骗人的。你全天的领涨的板块今天还是在算力啊、上游硬件、电子元器件、稀土储能材料，然后呢你看主力北向融资资金的三大资金口径同步在流入这些赛道，纯软件、消费、周期，啊，你看他们的资金的状态是多日净流出的，啊，似乎已经被市场阶段性的抛弃的。涨价逻辑、下游需求落地的实体制造业的标的持续性更强一些，啊，纯题材小票的兑现的压力会大一点。这是从今天的状态、从资金的流向上来看。 那可能大家又要问了，说那这那些权重股，那现在能否具备抄底的价值呢？啊，就

0: 比如说白酒啊、银行啊、地产啊、煤炭呢、啊，具备抄底价值吗？我们还拿资金的啊流向来看，白酒、煤炭、保险，今天主力资金还是在大额净流出的。沪深300、上证50连续跑输创业板，权重指数趋势还在走弱，北向同步减持消费周期蓝筹杠杆资金，没有加仓的动作。所以现在整个的成交量没有放大的时候，存量博弈环境之下，资金还是优先的选择高景气成长、传统的权重、短期缺乏增量的资金。这就是今天资金在没有放大、没有大幅进场的情况之下，存量博弈的一个表现。现在今天是30000亿，对吧？还是在30000亿左右，啊？
1: 长波动的人，按左侧交易的思路，我们在之前已经买了，现在仓位应该比较重了，那我自然是持股为主。如果是右侧交易的人，那现在这根底部 K 线已经确认了，那从昨天收盘开始到今天，就是找机会买进去就完事儿了，啊，这是第一类比较洒脱。第二类呢，注意是细节，那就是看接下来市场如果有机会调到4078以下，对吧？调进6月5号的这根 K 线以内，那就小跌小买，大跌大买，放量跌要敢买，这样的一个姿态。也说不管怎么做，你一定要保证在这个区间你的仓位要重起来啊。我们很多投资者的一个操作习惯是什么呢？是在底部初期的时候仓位并不重，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对吧？可能仓位并不重，然后呢往上涨赚了钱之后开始有信心了，对吧？开始加仓，然后再往上涨突破前高了，开始兴奋，开始亢奋，开始加重仓，结果导致的是什么呢？是上涨这主要的阶段自己的仓位并不重，赚的钱并不多，反而是后面涨得很嗨了，涨得很高了，兴奋了，仓位变重了，一调整好家伙，重仓迎接调整。所以
0: 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嗯，
1: 我个人的观点呢是，你应该争取在这个阶段啊，如果市场给予机会，我们可以把仓位呢稍微的搞重重的啊，重重的。
0: 嗯，这个说到这儿，刚才为啥我忍不住就要附和一下呢？就是我想起来，我几年前我初入股市的时候，我就是这种心态啊。这个很多的初入股市的这种小白股民啊，都是这样的。大家有这种共鸣的啊，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初期在认为风险的时候啊，不敢放下重仓，然后呢就小买一点试试看啊，然后呢随着涨着，哎，觉得涨了挺多了，哎，觉得这个是不是牛市确认了？然后再买一点啊，到高位的时候看着，哎呀，我都挣这么多钱了，说明这个市场不错了啊，再买了。但是这个时候买成重仓的时候，一旦出现调整，那这个你前面的，整个的这个收益啊，这个损失会非常的大，刚好是做反了啊。好，您继续讲。
1: 好，那我由于我之前呢在这边判断失误嘛，我当时认为这只是一个日常波动的调整，对吧？后面判断失误，市场的确超出了我的预期，跌的时间呢达到次级回调，但是达到次级回调之后呢，由于我对于整个基本方向的判定为牛市，所以呢我并没有过度的担忧，反而是在上周周 K 线走出三连阴之后的那一周，也就是在6月5号那一周，我跟大家提到，如果你是个左侧交易的思维，对吧？你应该开始要左侧开始布局了啊，我也是这么去应对的。并且大家在如果有中午长期听直播的习惯的朋友应该非常的清楚，对吧？啊，在上周市场不是低开吗？然后上周刚开始不太好的时候，几乎每天中午直播的时候都有人问我啊，杨老师这个地方是能买的吗？我说站在左侧的角度，这个地方就是加仓的点。所以我个人现状啊是仓位较重啊，除了给个股留的那种模型的资金以外，我的基本上的中期配置资金都在里面。那么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个人的操作的主要方向是在两大块上。第一大块呢，我个人的科创板还是积极看好的，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科创板我认为呢它是主流板块。什么叫主流呢？就是本轮牛市它都是一个长期下来说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主要的发力点，所以调整之后我依然对它呢是抱有非常大的期待的。那它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回调之后， 之前给大家提到怎么来确认整个科创板的调整基本

上啊就结束了呢？当时给大家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空间，空间上呢，我们当时提要么是回到五月八号周围这个缺口，要么呢是回到四月三十号周围这个缺口。实际我们这轮呢是回到了四月三十号这个缺口，那这就是当时提到空间基本到位，第一个条件满足了。第二个呢就是节奏的快慢问题，我们说了只有它突破关键的阴线压制才能，所以在第一次回补五月八号的缺口之后，产生了六月二号到六月四号这三天阳线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呢上面有压力，阴线就在这儿压制着嘛。然后后面呢在六月八号回补了前面四月三十号缺口之后，再往上的时候呢，我说也不要着急，因为反正我的底仓是在里面的啊。然后呢还没有突破前面的阴线，但是我们可以看看现在它已经对前面这种重要的放量阴线进行了突破，那我对它的态度是什么呢？它已经由防守转为进攻，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走快速节奏的这样一个特征，可能节奏不会快，甚至还会有一些反复，但我认为主要的方向还是向上了的啊，只有可能呢速度会慢一些，所以我的一部分仓位啊还是比较重的，还是在科创板里面，还是在科创板里面，科创板的 ETF 我依旧拿着的啊，这是我的一只手拿的。那另外一只手拿的是什么呢？在上周我们去复盘的时候呢啊，尤其是在上证科创五零收阴的那一天，六月十号那一天，对吧？那一天周围我就跟大家去提到，我们要去跟踪看看啊，上证五零有没有机会去当主角。当然不用做上证五零，为什么呢？因为上证五零的仓实在，它的盘子实在太大了啊，市值大的个股很多，我们要去关注里面必须需要配合的证券板块。所以我个人现在呢是配置了一部分证券，是上周五配置的啊，然后呢目前还持有。那并且我认为接下来大盘会不会产生比较重要的给我们更多低吸机会，还得看证券的脸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这个十字星它是一个中性的，它既没有彻底的站在上涨那一面，它也没有站在下跌那一面，十字星嘛，两方力量平衡才达得到的情况。那这个背景下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呢，哎，实际我们的上证五零指数今天其实是下跌的啊，大家可以看啊，它是今天跌了啊，跌了0.84的，对吧？啊，但是呢，我们如果细致的去看，它这种回调呢，我们也是能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嘛，它的主要的一些品种今天是偏弱的，比如说银行啊、保险啊，今天都是下跌的，对吧？就更不用说大家以前问过我好几回的。在上证五零也有影响力的什么呢？酿酒这类板块了，对吧？那他们都是偏弱的，但是证券板块今天是独立走强的啊。那这时我们来看看证券板块，我们从上周提及要关注它到现在，其实它的表现还算可以。我们现在上面是上证的 K 线图，上面是证券的 K 线图，下面我跟大家放一下上证大盘的走势图。认真看，到目前为止上证连这个高点都没有突破，这个高点更没有突破，这个高点更没有突破，但是证券板块对应的已经把这个高点、这个高点和这个高点进行有效的最高价突破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自去年八月份以来到目前为止，这是第一次证券板块在市场开始涨的时候，它的涨的结构比上证大盘强，所以有持续跟踪的价值，这是第一点。第二，今天在其他品种弱的情况下它还能收阳，说明它也强，唯一不足的是它今天的涨停没有封住，上午的涨停封了几分钟就打开了，所以今天的速度没有快起来，但是它最终还是能够逆势收阳，说明呢它的态度还是积极的，无非就是个股的力量没那么强而已。所以我认为如果在接下来它的个股能够有再走强的表现，很有可能我们的上证大盘就不给我们太多低吸的机会了。那如果它的个股偏弱啊，那么有可能上证大盘就能够实现我刚刚所说的小跌小买、大跌大买的低吸机会。那这个我们看盘怎么看呢？一方面你可以看它的个股是否能出现新的涨停，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分时图，它是否会持续的弱于大盘。怎么看？来，大家来看，现在我进入的是证券的分时图，大家的电脑上默认的也是这样的，那我在它的上面叠加一

0: 个什么呢？叠加一个上证大盘，从而方便我去观察。
1: 感谢杨松老师啊，大家在大蓝鲸之上来回复一波三啊，对于杨松老师今天的分享表示感谢，也帮我来做一做数据啊。辛苦杨老师，那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再会了，再见。
0: 好的。
1: 好，各位，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这个今天杨老师跟各位做出这个分享，大家也思考一下啊，也来参考一下吧。好，我们接下来啊，这个广告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我们上半段的时候跟各位分享了一个这个菲丝是吧？可水洗不是菲丝啊，可水洗的蚕丝被啊，原价呢1699，现价699。感兴趣打电话咨询一下4007101909 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还在卖什么？除了这个被子之外，还有一个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藻，独立小包装啊，618活动价，5包59块钱，10包99，25包也就才225块钱。配料表上除了新疆红枣啥也没，很健康，即食泡茶、煲汤、煮粥啊，都非常合适。打电话免费送货上门，看还货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琦，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再会了，各位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

0: 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
1: 那上涨个股方面呢，是2700多只，有140只涨停。
2: 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来分享到他的观点。他认为，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增长为慢牛行情打下坚实基础。
1: 在6点半的家在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最新的情况。你们家的房子能反弹起来吗？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哪一些房子的价格弹性高，哪一些弹性低。
2: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一直为您开通服务的。在您投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对手中的基金来做一个诊断，都可以通过电话02584456111和我们保持联系，02584456111。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蓝鲸的 Live 互动也是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APP 首页点开 Live 互动，找到理财广场，直接给我们留下您的文字。节目之外呢，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这个微信公号呢，也可以跟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并且呢，咱们节目的一些精华部分也会通过理财呼叫中心推送给您，期待着您加关注。
3: 网罗财

0: 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4495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530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965亿。
1: 截至6月15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8674.74亿元，比上周五增加超过了240亿元。
0: 今天港股收跌，至收盘恒指跌1.4%，报24493.95点；恒生科技指数跌2.24%，国企指数跌1.62%，资源科技、地产等跌幅居前。
1: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普涨，日经225指数小涨0.13%，盘中一度首次突破70000点整数大关。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11%，澳洲标普200指数微涨0.04%，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上涨0.49%。
0: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的
2: 1.1%，一到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那么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今年 CPI 的目标是2%。那么前五个月实现了1%，后续还有一定的回升空间。那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1.6%。PPI 的上升，一方面是输入型影响，比如说国际油价在四五月份出现上涨带来的油价的上涨，那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这些对于 PPI 的价格都形成了影响。自总体来看，五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韧性，但是在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之下，部分企业经营压力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稳固。下一阶段通过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的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经济面的平稳增长为这轮慢牛长牛行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3: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0: 那临近上半段的结束，给大家送一些好的福利，给您推荐一款孟非品牌的可水洗蚕丝被。这款被子的面料呢是天丝的，自带珠光感，又滑又细腻，夏天啊盖的话冰冰凉凉，特别的舒服，而且里面填充了100%的中长蚕丝啊。那这个蚕丝的净重260克，去年啊只有200克，今年全新的升级。蚕丝的中空结构，它可以隔绝空调的冷风，又可以快速的排出睡眠时候的热气，让您一整晚啊恒温好睡眠，而且关键的特别好打理，脏了直接扔洗衣机里就可以洗啊。它是锁边定点的缝线，完全不会结块。那么很多朋友啊，在夏天要对自己好一些，现在呢有优惠价，专柜的售价一床1699，现在我们电台的福利呢只要699一床，有绿色、粉色、灰色三个颜色供您选。那如果您想咨询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3: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小零食，是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啊。那这是独立小包装的，咱们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舞蹈团出去跳舞啊，带几颗啊，补充能量的小零食，吃起来呢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呢是618的促销活动，5包59块钱，10包99块钱，整箱购买呢更划算，25包才225元。那吃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吃，而且呢配料表上呢除了新疆红枣啥也没有，非常的健康。那不仅呢可以开袋即食，泡茶啊、煮汤、煲粥都不错。咨询电话400710190904007101909。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

0: 1-900-91-91 40090191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 4009019191 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6: 我是王敏。
5: 今天是周二，稍后呢要带来家在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消息。
6: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了6月份了，6、7、8三个月呢，也是房地产市场的传统的淡季。那在这个淡季，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如何呢？稍后我们会采访到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一个话题啊，就经历了这一轮的啊这个深度的楼市的调整期之后呢，很多人名下的房子的价格啊，都是有了明显的下跌。那问题来了。市场如果回暖的话，房子的价格能反弹吗？什么样的房子的价格会反弹的快一点呢？今天咱们尝试着来找找答案。
2: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1: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2: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7: 买房到底选哪个板块？
8: 怎样贷款能省钱？
9: 住宅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0: 楼市会不会崩盘？
11: 房产还能投资吗？
12: 太多问题，且听大家怎么说。
13: 楼市大家谈。
6: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那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依然从市场行情说起。那进入到6月份了，市场的温度应该也有所回落了吧？
14: 是的，没错啊。那我们正好来给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六月第二周啊，南京热点学区房市场的一个成交情况，也供买卖双方呢做一个参考。在第二周啊，热点学区房呢成交的套数呢仅仅只有40套左右，

0: 和第一周相比啊，下降了10%，和五月份的同期相比啊，降幅高达50%了。那随着传统淡季市场的到来，叠加了升学新政后啊，带来了整个市场成交的一个观望的氛围，所以呢，成交量迎来了一个低迷的周期。我个人觉得啊，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预判可能会比较一致，就今年的六月份以及三季度啊，可能预计学区房市场的交易量会创下近几年来同期的一个新低啊。另外在价格方面呢，目前市场的以价换量的这个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受到政策的影响，不少同户型的成交房源的这个总价啊，特别是大两房和三房，相比四月份是有一个明显的降低的啊，这个降低的幅度呢接近20%，所以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另外呢，市场新出的房源相比去年同期是有所减少的，多数的业主呢是处在一个对政策的观望周期，而且呢在交易淡季，售房业主啊对市场的价格也缺乏参考，以及市场的成交信心也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对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啊，这个市场新挂出的房源是有所减少的，但是呢，有一些新出的房源的报价都是非常理性的，而且业主对房源的溢价空间啊，也都有一定的预期的提升啊。随着交易量的持续下滑，市场的现在是处在一个叫房多客少的局面，那预计购房客户啊，也会对意向房源的溢价空间上会提出更高的诉求，所以成交价格将会持续冲压。
1: 这是市场的整体情况。总的来看的话，目前啊进入到淡季之后，这个市场的承压可能会随着天气的炎热程度会逐渐的增加。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细分市场的情况也来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0: 好的，首先啊，我们来看到一线名校，像拉小、立小，周的成交呢分别是两套、三套，和第一周相比啊有所下滑。那从成交的户型上来看啊，可能会颠覆首周的一个成交情况，就是目前的像拉小、立小，包括朗小，它的成交呢以两室和三室房源为主啊，这和在五月份以及六月初的这种以单室和两房的低总价为主啊，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差别啊。那市场当中啊，购房客户的观望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往往是这个售房的业主呢出现了一个挂牌价格的大幅下调之后，购房客户啊才会集中看房。那市场的成交以价换量的特征还是极为明显的，溢价空间呢也从原来的10%到15%增长到了15%到20%之间。那当下的一个市场，买方占据着绝对的市场的主导地位。
1: 这是细分市场的情况。那么关于消息面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关注呢？
0: 好的，在消息面方面啊，我们给大家带来，因为正好呢是升学季啊，那在上周的时候呢，其实南京啊进行了公办和民办学校的一个摇号，那部分的摇号的摇中率啊也曝光了。你像热点公办学校方面，新城小学因为今年是首次摇号啊，在近几年只有5个摇号名额，所以摇中的中签率提至了1.7%。金城实小啊，也有5个这个名额呢进行摇号，摇中的中签率啊，低至了3.1%。那夫子庙小学呢，有20个摇号名额，摇中的中签率呢只有5.6%。所以啊，这几乎啊是公办学校摇中率最低的几个代表。那另外在热点的民办学校方面呢，你像古时摇中率啊，只有7.5%，求真呢8.5%，育英外校啊是11.4%，建业的金征河西呢是6.5%。相比较去年啊，像古时啊出现了一个下降，而求真呢稍微有所向上升。因为今年的民办的初中呢招生的数量啊出现了一定的增长，所以摇中率和去年相比啊基本上保持在了同一的水平。也就是说，今年特别是在小升初以及幼升小的阶段，摇号依然是非常多家长为孩子来选择一个相对优质学校啊，不用购买学区房，也不用去择校啊，那么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从整个的中签率上来看，热度还是非常高的。这既可以啊给我们今年入学的家长呢做一些这个升学 择校上面的一些改善，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明后年啊家里面有升学的家长呢做一个数据上的参考。那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因为可能这个第一个数量比较高，第二个呢可能在家长的心目当中，然后呢觉得学校还不是不够这个非常的热门啊，所以呢摇中率非常高的。你比方像建业的志愿外国语的小学啊的分校摇中率啊，因为有20个派位计划，但是只有8个人报名，所以摇中率达到了100%啊。像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有的。另外呢还有像叶从路的初级中学也是建业的，然后呢20个名额，但是报名呢只有29个人，所以呢摇中率也高达 69.69% 这样的一个摇中率。所以呢其实在总体上来看，根据学校的热度不同，从摇号的这种摇中率上面来观察，还是有一些冷热不均的。热门学校那么摇中率是非常低的啊，有一些相对不那么热门，或者说哎家长关注度不是那么多的这些学校呢，摇中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后面有升学需求的家长，哎，其实在近几年的摇中率上大家也是可以进行关注的，不一定非要都挤上非常热门的学校，因为摇中率相对就会低了一些。
1: 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那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的吗？
0: 好的啊，另外呢今年也是在马上啊，南京就会迎来中考啊，那么今年的中考的指南应该在最近啊也就会发布，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学校啊以及媒体方面会得知，今年南京高中的指标生啊分配也会有一定的增加啊，然后呢也给今年有中考的家长做一个参考。今年目前来看啊，那高中指标生的变化呢会有3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像鼓楼的12中、建业的建业高中啊，在今年都会开启一校两址的办学模式。12中的中山北路校区和大桥南路校区，建业高中的富春江校区和兴隆校区啊，都会有指标生的分配名额啊，这应该说是会增加的指标生的这样的分配名额。第二个呢是有一些新增的学校啊，你比方南京一中的私立科学高中啊，也叫私立科高，它也会有指标生的分配名额。那因为它是栖霞区的区属高中，所以呢指标生啊分配数量会向栖霞区内啊有所倾斜，也就是说栖霞又迎来以一中教育集团为主的啊一所重点高中。那么第三呢，今年还会有一大波的高中啊会进行扩招啊，你包括像头部顶尖的四大啊、六大啊、然后八大、13大等等啊，这些学校呢指标生的分配名额也都有所增加啊。你像鼓楼的宁海中学的宁海的分校啊，29中的指标生名额啊，都至少增加了4个。像金中、一中、中华这些头部的高中呢，名额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说啊，今年无论是在就是初中升高中的这个阶段啊，升学阶段，无论是在学校的招生规模上，指标生的这个名额上面，还是特长生的上面啊，都迎来了一定的增加。基本上啊，我们最近几年初中升高中的这种普高的率啊，稳定在60%以上啊。应该说啊，对于南京的家长来讲，孩子啊从初中升到普高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还是每年都会有增加的这个人数的啊，所以呢，压力会相对来说啊减少了一些，也给大家呢做个汇报。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1: 再见。
2: 有些人穿梭不同的城市，在变幻的风景中感受生命的魅力，有些人停留在这座城市，在时光的流淌中感受城市之美。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这里是理财广场，家在南京，我们会关注到房地产市场的消息。刚刚呢，连线到的是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关注到的是南京的学区房市场的行情。整个2026年的春季呢，学区房市场的交易还是蛮活跃的啊。但是呢，到了现在啊，特别是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学区房市场的成交的活跃度呢，会明显的下降。而且在目前的这个学区房市场呢，供应量是非常的充沛。那么购买力呢略显不足，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市场对于买家来讲是非常有利的，而对于卖家来讲，想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成交，那只能做出价格的让渡啊，那力度不够大，可能还不太容易成交啊。目前呢是一个纯粹的买方市场。
3: 其实说到买房人和卖房人啊，这个买家卖家他们有一个事情也是都比较关注，就是房价的涨跌，房价的成交量。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啊，不同的城市

0: 不同的板块、不同的小区，他们的这个房价是不是有一样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弹性？就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房子的弹性。
1: 嗯，那什么是弹性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价格的活跃度，在经济学上呢称之为贝塔。弹性好不代表价格坚挺抗跌，它指的是如果楼市整体行情涨起来的时候，弹性好的呢它就会快速的上涨大涨，而楼市大跌的时候呢它同时也会跌得比较惨啊，就是弹性比较大。
0: 对，所以我们如果在买房子的时候，除了关注居住的价值，还需要关注一下资产价值的波动。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在享受的过程中，最好可以再赚一笔啊。那样的话呢，也不用辜负自己花那么多钱啊，还那么多年的房贷。但是啊，认知市场处在相对的高位，还是相对的低位，确实也非常重要。那这个呢，大家也都知道。那有人说了，真正了解房子价格弹性之后，是不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环？是的，因为房子处在高位的时候，如果要买的话呢，那尽可能买价格弹性低的房子，你去卖价格弹性高的房子。那如果说房价处在相对低位的时候，尽可能的买价格弹性高的，或者说卖出弹性低的，置换到弹性高的，可能那样会好一些。
1: 嗯，那问题来了，你怎么知道哪些房子的价格弹性高，哪些房子的弹性低呢？
0: 嗯，
1: 哎，咱们来给大家剖析剖析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小区的过往的价格表现，这个呢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像你预估一个运动员比赛当中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你肯定会想看看他过往的比赛成绩和发挥的稳定性。那回到房子也一样，比如我们看南京的河西南的佳兆业城市广场，它呢在2014年开盘的价格是每平方米24000元左右，那到了2016年到2018年的限价时代，那这个楼盘的开盘价呢被限制在每平方米35000元。那么最高峰的时候啊，也就是在2020年到2021年，佳兆业城市广场的二手房的价格呢，是曾经啊，占到了每平方米65000元的上方。那么在去年，这个楼盘低点呢，已经回到了每平方米30000元附近。目前的成交价呢，大概在每平方米30000左右。你会发现，佳兆业涨的时候呢，价格涨得也非常的凶猛，那跌的时候呢，也毫不含糊。比起南京全市的平均房价，无论是涨还是跌，那么佳兆业城市广场呢都是更胜一筹，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弹性，成交量呢也比较大，活跃度也很高。特别是最近房价稍有触底反弹，佳兆业呢就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育儿家庭托育到底该如何选择？
3: 只想送给就是纯托育的机构，
4: 相对于设施都比较完善，
2: 地理位置安全可靠，费用高低，托育到底有哪些消费痛点？
5: 我们去年组一个轮班，到目前呢已经是3个轮班，
6: 解决家长的所有的后顾之忧。
2: 医养育结合，上门入户照料，定制接送时间，育儿新政不断升级，托育服务需求旺盛。
4: 托育它不是说照顾孩子，它主要是成全妈妈，
5: 增长很明显的，例如60%，有些地方达到70%或80%这样的需求率。
2: 消费主张。

0: 从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系统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明确政策引导普惠优先方向。到2024年，政策重点全面转向普惠托育，聚焦扩供给、降成本、提质量，推动可负担、有保障、便可达的普惠体系建设，托育服务持续升级。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有12.6万家，总托位达到665.7万个，其中普惠托位332万个，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每千人4.5个托位数的目标，达到4.73个。
1: 这样的迅速，其实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呈现的需求还是增长很明显的。例如60%，有些地方达到70%或80%这样的需求率。但是呢，我们通过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在需求率填报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可能要分成几个阶段来看。有些家庭可能说，哎呀，我有意愿，但是有些说，真的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又舍不得。有一些家长还在徘徊，说，哎呀，我临近于送和不送之间。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围绕发展普惠托育、完善生育支持、提升托育质量作出系列部署，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近不近转变，知密知牢、就近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网络。那么消费者对于托育服务又有哪些新需求？各地政府在托育服务的供给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支持？托育机构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每天上午8点，北京市海淀区的这家托育中心里，2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便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抵，开启一天的集体生活。
2: 我们已经来了2年了，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家二胎，我们俩也是双职工，也都要上班。另外在二胎的这个精致的角度下，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后来就想着，本来是找了育儿嫂，但是他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育儿的理念。后来也在朋友推荐下面，我们就来了这家托育中心。
3: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姥姥帮忙带大的，然后随着孩子年龄变大了，他对运动啊各方面需求，还有早期启蒙的需求增大了之后，我觉得就是老人一方面是体力和精力有限，然后一方面他可能科学育儿的知识会少一些，所以我们在1岁多就考虑了周边的那个托育机构。当时考虑就只想送给这个纯托育的机构，虽然这个托育中心离我们家距离还挺远的，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前1周就来带小朋友提前了解这个环境，小朋友每天都很期待来这里，所以我们最终就决定送到这里。
0: 因为各种现实条件，很多家长不得不早早将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但是他们也担心，这些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真的能适应吗？
2: 把他送过来的时候，他都能挺高兴的，而且在

0: 他的个人的这个行为习惯上面啊，从这个精细运动到大运动，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阅读，还有一些经常跟家长的一些大课堂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托育中心做得很好的点。
1: 哎呀，小朋友变化特别大，他每天都很开朗，还分享，然后独立能力也变强了，会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然后简单的整理一些东西，然后表达能力也变强了，每天都跟我说，妈妈，我的好朋友是谁，我明天还要去找他玩。
2: 除了考虑机构的地理位置及是否安全专业，家长选择托育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费用。那么北京海淀区托育机构的收费情况到底如何呢？
3: 我们就成为了第一批从盈利性托育机构转向普惠托育机构的这样一个转型。费用呢，我们是按照海淀区普惠托育机构的这个政府指导价，不超过3700，我们集团就定价就是3700块钱每个月的托保费。这个呢是和所有的这个幼儿园的托班，还有咱们就是普惠托育机构都是一样的。
2: 这家幼儿园之前托班的收费每个月在10000元左右，随着国家普惠托育的推出，费用大大降低，入托的小宝宝明显多了起来。
3: 转成普惠在24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孩子是最多的，就是楼上的3间教室和楼下刚才孩子们活动的那2间教室，其实都是满员的，然后全员容纳了70名幼儿。
2: 如今很多宝。

0: 节颇为紧张。2025年，北京市教委明确部署公办幼儿园托班坚持应设尽设。
1: 随着幼儿园的托班开设以后，我们托大班就是2到3岁的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到了这个幼儿园去上托班了。
0: 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比例达51%。2026年初，北京市教委重申应设尽设，推动公办园托班全覆盖。周健带着记者来到距离托育中心800米的一家幼儿园，这里2到3岁的托班的托位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呢？
1: 幼儿园的托班的设置标准就是20个托位。24年开园以来呢，托班呢都是开一个满一个，截止到目前一共是9个班，9个班当中其中有2个是托班。
0: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这家托育中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托育园之一，可同时容纳380名婴幼儿。每天早上7:30到8:30，16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过来。
2: 好来的嘛，对。
3: 我们其实是因为有了老二，然后老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看周围的托育机构，然后老大差不多是1岁8个月9个月左右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能够说话了，能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了，然后我们就做家长比较放心嘛，然后就说就送到托育吧。我们觉得早点送比较好，就家长一方面是负担确实比较重，我跟我爱人都是就是上班族嘛，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家里面我们觉得老人带有的时候还不如托育带，会让人更放心一点。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会主动去了解托育机构，甚至有些家长在生孩子前就已经把休完产假就送孩子上托育列入了规划中。
4: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因为我自己出了月子之后把孩子带到6个月，等于说带到半岁，整个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我精力有限，如果说在他发展快速的时期错过了他的早教，或者说错过了一些他的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是很遗憾的。
0: 再过2个月，徐洪坤的宝宝就要满2岁了。在托育中心1年多的生活，让徐洪坤更加坚信，尽早送宝宝入托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5: 其实新手爸妈呢，有的时候你从特别多的信息当中寻找你需要的，未必他就真的适合小孩，但是呢，老师每天跟孩子相处，每天观察他，就可以说有针对性的知道我们家小孩是怎么样一个需求，他日常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老师就会特别有针对性跟我说我们家小孩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他给一些可实践的建议。
0: 因为信赖托育机构，一些家长甚至把不到半岁的宝宝送托。
6: 什么时候开始送的？
7: 4个月的时候。
6: 4个月的时候，那么小为什么考虑一定要送托育？
7: 送托育第一，那个我们的时间其实相对更宽松一些，然后就是老师肯定比我们带的好呀。我们第头胎，然后我们带孩子，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碰到什么问题的话，老师肯定要比我们更有经验的。
0: 在这家托育中心，甚至3个月大的宝宝就能入托了。
8: 我们家孩子从3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过百天就开始送到这边机构了，然后为什么送这边机构吧，就是相对于设施都比较完善，然后一他们跟那个昌平妇幼合作，定期还会给孩子做检查，包括辅食呀、喂养呀都很科学。
0: 在托育中心的日常照护中，教师和保育员承担了主要的工作，同时也离不开妇幼保健院专业医生的支持。
9: 医养教融合，专业的医疗机构指导，科学的养育照护和早期发展支持，从孩子入园的健康监测、卫生保健、营养膳食等多方面融到幼儿的一日生活当中。那这样呢，家长的反馈非常好，孩子的成长数据成果非常的凸显。
10: 这个要推多少线？
11: 200到300。
12: 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啊？
11: 我要喂你的热的轻
10: 啊，这样就可以轻喂。
11: 希望轻活
13: 啊，他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在背书上给他挤一个，他可能咳嗽就会好。家长得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我们那儿有的家长就不行，有的家长就可爱让我们挤那个东西了。
14: 他现在送了有2个月了，他有湿疹，他比较敏感，然后送来以后。也是老师，全靠老师护理的。就要不我说我特别感谢那个木林呢，他因为我们现在上班都比较忙，你就是要查查孩子，就是哎呀我需要点这需要点那，你得了解很多方面，然后送到他们这儿以后就是很放心，你不用操心。

0: 新手妈妈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托育园都迎刃而解，让托育服务不仅仅覆盖托育中心的几个小时，而且延续到了宝宝在家的日常生活。
1: 反正辅食这块我一点不操心，然后就是看一到六日的时候，我在家有时候都不给他吃，我就靠在学校吃，我自己不会做。刚开始我记得正好赶上放假了，有三天我就问他们老师，我说怎么办呀，给他加什么呀，然后老师就把那个很详细的给我发过来，说你怎么去给他做，给他加什么。
0: 在托育机构，宝宝得到了高质量的照护，那么这种医养结合的托育费用会不会很贵呢？这家托育中心2021年开园之初的定价是每人每月6860元，2024年响应政策转为普惠托育之后，按照北京市昌平区公办普惠托育最高收费标准，定价为每人每月2160元。中心的160多个托位一直供不应求。
2: 因为目前的幼儿园的下沉呢是2到3岁，那托育园呢，实际上我们目前通过这时间来看的话，乳儿班啊，也就是0到1岁的家长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去年呢是一个乳儿班，到目前呢已经是3个乳儿班，目前还有50组家庭在等候排位。
0: 为了提供普惠价格与高质量兼备的托育服务，很多社区也在探寻新的办园模式。社区提供场地和硬件设施，专业机构提供师资，是昌平区北街家园第5社区托育园的运营模式。
3: 啊，我们这儿可能就120平，然后孩子最大的托位就20个，全托孩子价格在2160每个月，半托的孩子每个月的费用是1080。3月2号的时候，我们就是有8个孩子入托了，然后呢，到3月底，其实我们已经满员了。就哪怕说我们9月份。这一期的孩子有孩子去幼儿园了，我们有6个托位空出来了，9月份的名额都已经满了，甚至明年9月份的也已经在预定。
0: 出门就能进托育园，让家长们感到非常方便，接送更加灵活。
4: 我们送的半天就是为了孩子出来，让他锻炼一下他自身的那些社交呀啥呀的。
5: 小朋友们，2个来月，吃的都圆乎乎，
6: 长得可快了，长得可快了。
0: 普惠低价的托育园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托位供不应求。
7: 担心的就是说这个托育园的地方太小了，就是在咱们的基础上还能不能再扩大一点。
0: 早上8点，长沙市一对龙凤胎的妈妈姚小红把2岁的哥哥送进了社区这家嵌入式普惠托育园。嵌入式普惠托育园就是建在社区里由政府扶持的普惠低价的小型托育机构。
8: 因为这是就近选择的话，对于老人家来说他可以随时来看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更便利一些，因为少了路上的一些威胁和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另外一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很满意，因为像现在的话普通家庭来说100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个托育中心啊，或是2000块钱的话，我觉得是在我们的预算之内，也是我们能够消费得起的。
9: 用社区的岗区服务中心来与第三方合作，来打造这样一个普惠的托育的一个服务项目。这里的这个托育园开设的是将近20个托位，那么主要是面向于就像我们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托育难带娃难的这样的一些现状。托育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全日托啊、半日托、临时托等等这样的一些符合家长需求的这个情况。
0: 这家开在社区党学服务中心里的托育园有近400平方米，能提供20个政府支持的普惠托位，还配有6位专业的托育师。目前全日托和半日托的保教费最高每月2380元，最低只要1680元，算下来平均比非普惠式的托育收费便宜了将近30%。
8: 他虽然只有2岁，但放到这儿来的话他的成长是非常明显的啊，从语言呀、肢体动作呀，包括精细动作，尤其是社交方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质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很棒，我也很喜欢，也觉得做这个决定是最正确的。尤其是老人家从刚开始的不赞同，到现在觉得应该每天坚持去上托育。妹妹也已经我们预约了学位了啊，到时候的话会一起送过来。
0: 截至2026年1月，长沙市已有874家托育机构提供了5.34万个托位。除了方便实惠，

0: 昂厦的托育服务还在往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深度升级。
1: 园区依靠了长沙市会保健院的专业的医疗资源，可以将孩子们的一日三餐、日常保健这些都融入到我们的一日活动当中。
0: 尹思琪已经是两个娃的妈妈了，现在又怀上了第三胎，虽然离宝宝出生还有好几个月，她就已经预定了这里的托育名额。尹思琪说，之前生老大老二的时候没有这么专业的托育机构，只能请保姆，每个月得花4000到5000元钱，不光贵，心里还总不踏实。现在有了优质的托育服务，可比在家请保姆安心多了。
2: 我更希望他的是科学的育儿，他们不仅有这种专业的团队啊，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食谱也是非常专业的，就是我相信我的宝宝在这样子科学育儿的环境下长大，应该是非常会挺错的。
0: 天心区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将近4000平方米的大空间里，提供0至6岁托幼一体化的服务，托育班、幼儿班、运动感统教室、儿童早期发展指导室，各种功能区应有尽有。
1: 联合了省市的各项的这样的专家，组成了保育呀、健康啊、营养啊、照护啊这一块的专家顾问团，医育共融、医育结合。
0: 托育中心专门设立了医育结合工作站，还请来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医生当健康副园长，健康副园长会定期给宝宝做专业的生长发育测评，随时关注他们的身心发育情况。托育机构不仅社区在办，作为全国首批开设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卫生院校，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也办了一所普惠托育中心。
3: 觉得这个托育啊，有利于减轻教职工的生育养育负担，能够促进职工适龄生育和多生孩子。60个托位啊，就是一直处于一种满员的状态。
4: 所以说，其实我现在不但是学校的教职工，也是一个二胎的宝妈。因为有学校的托育中心作为托底，才会有这个意愿，然后也有能力，也有底气，然后生这个二胎。
0: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普惠托育中心由学院提供场地及硬件设施，交由第三方专业托育机构提供师资运营，同时也是学院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实训基地，一方面满足了学院教职工的子女入托需求，同时还向社会开放。
5: 老人年龄比较大了，他一个人照顾不了，然后6个月之后我们俩都要上班，我们公司就在这附近嘛，就想找一个离公司近一点，那样早上的时候跟我们一块上班就送他过来，然后下午下班之后就来接他。
6: 每天接他的时候看他很开心很活泼，就是比之前活泼多了。
0: 那么这家托育中心的收费是怎样的呢？
6: 在这儿一个月不到4000块钱，如果请一个就是入户的，那可能要小10000了。但是在这儿，它这个环境比家里面更多样化嘛。
7: 最开始的价位还是比较偏中高端的，然后随着我们政策的这个变化，我们的托育中心停留到普惠的托育中心里面。那金水区的价位的话是2700元，那乳儿班的话，它是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可以提升到30%这样的一个费用。
0: 这家托育中心还可以提供更为灵活的1对1上门托育服务。
8: 我没休完产假的时候，就老师提前一个月先去了我家，跟我一块儿带的。第一是他能知道佩妍平时有啥习惯嘛，每个小孩可能性格不太一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知识，我不知道，我头一回生孩子嘛。然后老师也教了我很多。
0: 入托之前可以选择托育中心的教师上门带娃，入托之后也可以选择1对1托育，甚至接送时间也能按需定制。
9: 刚开始的时候家长比较不放心，我们就会把老师派到家里面去，先在家里面跟孩子熟悉一段时间，然后熟悉了之后呢，把这个宝宝再带入到园里面，带到园里面之后，我们还是会进行1对1，1到2个月或者3个月左右，然后宝宝再慢慢的融入集体，这个就缓解了家长的入园焦虑和宝宝的入园焦虑问题。
0: 在上门托育等特色服务项目的加持下，这家有60个托位的托育中心实际服务的宝宝近200名，延伸到家的托育服务真正解决了带娃的后顾之忧。
10: 送完以后现在完全没有这个焦虑，甚至有点后悔应该再早一点来送来。
8: 其实托育它不是说照顾孩子，它主要是成全妈妈。
0: 云南保山的杨福沙家2025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宝宝，担心自己和爱人去上班，老人一个人带不过来，每月花费5000元定制了早托园的母婴入户师上门服务。
11: 因为我们家是双胞胎宝宝，然后我的产假结束要返岗上班，所以我们请了上门入户的老师。自从老师来了家里带宝宝以后，宝宝的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且老师也会给孩子做很多早教活动，中午的话会带他们出去户外做活动，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很安心的上班，而且他们对宝宝照顾得非常好，我跟孩子的爸爸都非常满意。
0: 在腾冲市，一批定位清晰、特色鲜明、服务规范的托育机构，让家长托得放心、托得安心、托得舒心。
12: 但过来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是，我觉得这一个，孩子的这个变化是可圈可点的。首先，我想象中的那个哭闹没有，每天都是这一个高高兴兴的来上学，回到去的时候也是这一个非常高兴，因为有说有笑，回到家里面也是，这一个他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这些养成的非常好。
13: 从师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老师们都各有特长，他们的特点都不一样，有的呢经验比较丰富，有的呢又多才多艺，有的呢又比较温和细心，所以我觉得孩子入学来后到现在这差不多快8-9个月的这个表现是变化是成长是非常快的。
0: 腾冲市这家普惠性民办托育机构在2025至2026年的1年时间里，入托人数从最初的10多个小朋友增长到如今的48个。他们是怎么获得了众多家长的认可的呢？
14: 在我们托育班里，教具呢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孩子们亲手来触摸摆弄，在反复操作中来认识世界。比如在日常生活期的咬豆子这项工作，能锻炼孩子们的手部精细动作、手眼协调能力。每一项教具呢，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15: 那起初肯定还是有顾虑的，比如担心孩子吃不好呀、睡不好呀，或者是不适应这种集体的生活。那没想到入园以后的体验就完全超出我们家长的预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想着，就是说如果他不适应的话我们就半托，但是孩子来了以后他特别喜欢，那我们就他巴不得整天在学校呢，所以我们就采取全托的这种方式。喜欢学校，我觉得这是对学校最好的肯定和回答。
0: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托育服务已基本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正加速向优不优转型。各家托育机构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体能训练、英语游戏、心理健康培养等项目已经成为一些机构的标配。另外，各地也在加快构建一加 N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16: 一呢，指的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这个通常来讲是以地市为一个界限的。那对于城市发展来讲的话，它还需要一个 N 的一个奠基，很多个多样态的托育服务形式来进行补充。那例如我们所了解到的纯托育机构，还有幼儿园半托、社区半托、家庭托，包括一些临时托等等，都是很好的一种托育服务的补充一种类型。这样的话，让大众也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根据我的自身需求、自身的条件，我可以选择相适宜的托育服务。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4: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5: 就是找清黄油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带这个鲈鱼照啊。
3: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6: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3: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消费主张。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7: 鲈鱼糊红烧也可以的，煲汤也可以的，煲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弄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8: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3: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5斤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9: 活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6: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3: 农贸市场。

0: 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1: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2: 价格差异这么大
1: 的？哎，那野生的会贵，哎，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2: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3: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但是水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2: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3: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2: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3: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3: 扎的时候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手套经常会扎到手，那个仪器也鲈鱼仪器也经常会扎到手。
2: 哦，
3: 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着啊，刮着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2: 您别摸那块，太危险了。
3: 啊，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是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2: 不怕被咬吗？
3: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0: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水温就是说到6月底的时候呢，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0: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4: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

0: 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1: 养殖网箱变大，龙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龙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0: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泼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2: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0: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1: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养生九顿海鲈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将鲈鱼清理干净改刀，整鱼放入炖盅中，加入本地糯米酒和清水，再加入枸杞、当归等中草药，上锅炖煮40分钟。出锅后鱼肉鲜甜，鱼汤酒香浓郁，清润可口。鲜美的鲈鱼鱼肉还可以拿来生吃，吃生鱼肉对鱼本身的品质要求极高。生长在福鼎的鲈鱼总穿梭于咸淡水之中，肉质细嫩，洁白如雪，切薄切细，使鱼肉入口鲜美，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真的太好了，
3: 就孙孙总是特别的能够把我们的一些请求啊、或者是需求啊、表达的
2: 淋漓尽致。
3: 他到现在为止，早上好家人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发的，一条一条发的，
2: 爱你爱你
3: 爱你。
2: 然后南通宋慧乔说，昨天从点完咖啡之后就开始一直做报表，一直做到下午两点多。我知道，我在群里面看到了，他就是两张报表要表格要去对比有什么区别还是什么的。
3: 天哪，有一种大家来找茬的感觉。
2: 对，我觉得
3: 来找茬
2: 报表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讲我一定不行。我有的时候甚至于在想，但凡我要做那个会计啊什么财务工作的话，什么谁来报销怎样的话，我觉得我一年的工资可能都得贴进去。
3: 对你那咱俩一样的，我对数字也是非常不敏感。
2: 我真的非常的不敏感。就这个钱，我以前有一段时间领导让我去算一下兼职主持人的工资，你知道吗？我没有一次算的对的。
3: 每一次算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因为呢，它这个涉及到一些机密嘛，就每个人的工资是不可以对外宣称的。可是我又不适合干这个工作的，非得说，哎，你去做一下，好吧，我就去了。结果，比如说我们有十几个兼职的主持人，他们是按
3: 这么多，
2: 十几个一个小时多少钱？一个小时多少钱嘛？我没有，真的没有一次算得对的，因为它有分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小时是100块，那半个小时呢就是50块。然后还有20分钟的，那就是50×80%，然后你要算这个钱，我没真的没有一次算得对的。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这样子，月底不是有个表格吗？你们把自己的工作量全部最后统计到这个表格，自己先算一下是多少钱。
3: 哎，聪慧，
2: 对啊。
3: 虽然咱对数字不敏感啊，但是呢，咱可以利用每个人的智商。
2: 对啊，
3: 他们不会自己多算点吗？
2: 自己不会算错的。那我当然最后还是会审核的了。他们也知道你，那你也不行啊，最后财务会审核的呀。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会给自己算，这样的话呢至少不会算错。那算错了我会说，哎，你自己算错的，不要怪我。
3: 那算多了呢？
2: 算多了，哎，就当奖金吧。大气，对不对？
3: 大气大气。
2: 不过后来这个工作我持续了几个月，一年没满我以后，我跟领导说，领导，我胜任不了，不要让我再干这个活了。
3: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啊，就在这个方面呢，一定是相对来讲哈，至少头不会大的那种，对吧？
2: 对，我说领导，你让我去帮你参谋一下，买套西装啊，买个领带啊，买个鞋子皮带什么，这个我擅长。你要让我算账，我真的算不好。
3: 两个不会算账的人呢，就在 A 股里面是吧？热火朝天，
2: 热火朝天。哎呀，不能听到这两个字，提到了之后就觉得伤心，有一阵头晕目眩的感觉。
3: 哎呦，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家人们有一些也会在是吧？我们的大 A 当中徜徉哈，我发现大家的心态都还是可以的哈。昨天我们那位广州的听友还跟我分享了一些他的心得体会，我还没有好好看，因为昨天在忙嘛。我今天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寻到些许的平静感。
2: 好的，问我来告诉我啊。
3: 好的，我们要分享。
2: 三行嫂说 KPI 近在眼前，对，有你们的加持 KPI 很快就完成。哎，南通宋慧乔说，我觉得自己老花都加重了，我现在我跟大家讲，我早上要做一件事情是需要用一个东西对准另外一个东西的，你知道吧？但我不能讲是什么，因为这涉及到一些那个比如说这打火机我要点它，我对不准
3: 啊。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2: 对，我对不准，你懂吗？就因为你老花之后你放在眼前你是看不清的嘛，你要